0: 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嘿，时间是下午两点。

0: 光，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级联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

0: 哥本哈根，我从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

0: 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心，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2: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1: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2: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1: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2: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

0: 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1: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0: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绵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叶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

0: 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模式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8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3: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哎，巨炮，
2: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

0: 你，我是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十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
0: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1: TV 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版，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四十里，岭高约十五丈，下游两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4: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

0: 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4: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3: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4: 啊，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0: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1: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0: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激烈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3: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

0: 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它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2011年2月。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

0: 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拼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

0: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伦敦戏剧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4: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戏剧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3: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4: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3: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4: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3: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4: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2: 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

0: 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今天主推第二爆款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品。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无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直接冲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可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高级黑精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

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周五0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D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十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TV 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绵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叶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模式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8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

0: 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2: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1: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2: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2: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1: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2: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课。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

0: 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今天主推第二爆款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品。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无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直接冲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科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高级黑精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周五0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激烈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

0: 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

0: 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今天主推第二爆款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品。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无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直接冲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可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高级黑晶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周500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

0: 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5: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蝶》，可是要好好说说。
4: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5: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蝶》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4: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5: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4: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5: 蝶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6: 心脏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

0: 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十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

0: 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异之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今天主推第二爆款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品。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无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直接冲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可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肌。

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周五0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3: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5: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4: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5: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4: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5: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4: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5: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4: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5: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4: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6: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

0: 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0: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4: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

0: 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
1: 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0: 来了，韩国新圣熙。从前，在一片宁静的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有一天，老鼠瞥见了一个陌生的动物，这个家伙的样子好奇怪啊。老鼠吓了一跳，赶紧跑去告诉刺猬。老鼠气喘吁吁地说，有个奇怪的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像这样子吗？刺猬吓得连滚带爬，急匆匆跑去告诉小鹿，
1: 有个奇怪的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还满身是刺。
0: 像这样子吗？小鹿跳着去找猴子，告诉他，有个奇怪的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还有刺和角。像这样子吗？
2: 猴子跑去找大象，告诉他，
3: 有个奇怪的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尖尖的刺和角，还有一条长尾巴。
1: 像这样子吗？
2: 大象跑去找狮子，告诉他，
1: 有个超大的大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尖尖的刺和角，还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
2: 什么？像这样？狮子大跳起来喊，
1: 怪物啊，怪物来了。
2: 于是所有动物都吓得躲起来了，它们紧紧地闭着眼睛，藏在丛林深处，等着怪物过来。结果，一只乌龟慢悠悠地经过。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四十里，岭高约十五丈，下游两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好时光，
1: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2: grand 版，
1: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3: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 没错，
3: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5: 是吗？
3: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5: 哦，
3: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5: 好啊。
6: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5年了，刚才你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7: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这是5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8: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3: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5: 明白。
3: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5: 什么感觉？
3: 嗯，
5: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时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
3: 嗯、
5: 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3: 对，
5: 静时，你发现没有？能够5年、10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3: 嗯。走心了，
5: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
3: 嗯、是的，
5: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3: 嗯、是的，
5: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3: 嗯，
5: 以最实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3: 对呀，
5: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 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3: 嗯，就是这样的。
5: 嗯，
3: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5: 嗯，
3: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5: 对，
3: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对不对？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5: 嗯，
3: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5: 消解宝，对，
3: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5: 是，
3: 效果很好吧？这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5: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3: 嗯，
5: 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
3: 嗯。
5: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勇，
3: 嗯，
5: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3: 对。
5: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3: 嗯。
5: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3: 嗯。
5: 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3: 对。
5: 都开始点菜了。
3: 对。
5: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
3: 嗯，
5: 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赞了，
3: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5: 哎，对，
3: 非常有信心啊。
5: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3: 嗯，
5: 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3: 有实力，
5: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3: 对呀，
5: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
3: 嗯，
5: 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那些产品，
3: 是
5: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
3: 嗯，
5: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0: 有了，差不
1: 差不
0: 多。
1: 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0: 对。
1: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0: 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1: 对。
0: 最近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啊，老师，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的抓住它。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的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0: 是的，下次在哪里
1: 是
0: 呢？
1: 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呀、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
0: 转
1: 受
0: 转。
1: 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5年毕业了之后，我再回到国内，再到其他，比如说英国呀、德国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转到，机会就是没有了，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0: 对，
1: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个机会还能再来呀？
0: 没
1: 很
0: 啦，
1: 可能就不来了。
0: 走啦，
1: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竟是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0: 含金量非常
1: 那
0: 高
1: 可不，那
0: 啊！
1: 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这不，退休前是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三线城市教育局的一把手，人家退休那待遇我告诉你非常高。
0: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1: 对呀，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0: 对，
1: 结果后来呢，是吧？时代一变了，你看种地现在可能这效益不行了，工厂改制下岗，当年所谓的保障，那几年就没了。晚年的生活保障，现在都属于一个大问题了。那你看看和我这个亲属，人家教育局退休的，
0: 没有，
1: 那生活差距一下就拉开了呗。
0: 那可太大了。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0: 是。
1: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0: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1: 对呀。
0: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尖端的产品不错，效果神奇，也想试着用用
1: 对
0: 啊。
1: 呀，
0: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1: 是，
0: 你能买到真的，就算你幸运了。
1: 是，
0: 那不少人啊，花高价还买到了假货不少吧？有些不良的商家，就是在国外机场说我拍几个照片，
1: 啊，
0: 我发回来，那根本那就不是原装货，
1: 人根本没出
0: 人
1: 过
0: 根本就
1: 国，
0: 没出去。
1: 是。
0: 就你想用上真正的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那是不是你就是空想，你就是梦？
1: 那以前可不就成为空想吗？这种情况太普遍了。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0: 改变了。
1: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0: 对呀，
1: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成了第一批的幸运儿。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比利时的神经。

0: 酸，是吧？美国的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威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1: 对。
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1: 是
0: 对
1: 呢，
0: 吧？
1: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0: 对呀，
1: 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
0: 嗯，
1: 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那是人家顶尖康复机构里面的专药专用、专供康复的核心药品，
0: 是。
1: 是康复中心压箱底儿的镇元之宝。正常情况之下，那根本流传不到市面上的，你有
0: 那可
1: 钱你
0: 不，
1: 买不到。
0: 对，嗯，
1: 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要不然真的是摸都摸不着。你
0: 嗯，
1: 更别说零差价的发放给大家，哪有这事儿啊？
0: 可不嘛，
1: 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0: 是，而且确实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
1: 嗯，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 哎，是
0: 是
1: 啊，
0: 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在健康濒临崩溃和弥留之际，还能够用上扭转乾坤的好产品的话，
1: 嗯，
0: 那恐怕你也是耗费了8辈子修来的幸运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 对。
0: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真的啊，见过太多的生和死了，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
0: 没
1: 的。
0: 错，
1: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个以前在我们医院遇到的一个真事儿啊。
1: 嗯，
0: 一个女同志，你知道什么病吗？乳腺癌变晚期，
1: 嗯，哦。
0: 就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方案，基本就是切除了。当时呢，有一种中医的排毒的药膏的疗法，
1: 嗯，
0: 啊，说是能够通过外贴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乳腺癌变晚期的这个女同志，乳房当中这个毒素给她拔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拔完之后啊，在这个胸口这个皮肤上哈，会留下一些这个疤痕，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但是至少呢，可能毒素能够拔出来，这个女同志乳房也能保住，就避免这个巨大的身心上的一些创伤。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听说这个疗法了之后，哎呦，特别高兴，啊，这个患者就用了，用完之后，哎，这个毒素真拔出来了，乳房也保住了。效果非常不错，但你知道吗？反过来，这个女同志把这家中医院给告上法庭
1: 那为什么呀？不保住乳房，
0: 了。
1: 还
0: 嗯，
1: 拔出毒素了，这不挺好的吗？
0: 都挺好的是吧？她告这个医院的理由你知道是啥吗？说医院治疗不当，导致她胸口留下了疤痕，说这个就属于医疗事故。他只看到了不完美的疤痕，却忽略了人这个产品真正的保住了他的这个乳房，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1: 对呀，没让你切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
1: 了。
0: 呢，
1: 怎么还能干这事儿呢？
0: 从那以后啊，那这家医院就心寒了，就干脆啊，就从此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拔毒的药膏了。为啥呀？
1: 怕惹麻烦。
0: 那肯定的呀，是吧？无端的就遭这个官司啊。那么从此之后，所有这个乳腺癌变晚期的患者就没有人再享受到既能够保住身体，又能够相对付出代价比较小的这种治疗方案了。啊，就这条路直接被当时那一个女同志一个人的行为彻底的给截断了。虽然说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改良版的，就温和一点的那种黑膏药，但是效果都和当初的那个拔毒膏不能相比。
1: 就多少也是因为有点心寒
0: 对
1: 了。
0: 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考虑道德方面的问
1: 哎
0: 题，
1: 呀，
0: 单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你作为患者，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你的病情控制住、治好了，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吧？
1: 对。
0: 那说白了，我们往往就什么呢？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挑三拣四了，开始。 得寸进尺的开始。
1: 嗯。

0: 啊，你要知道，就因为这个女同志的她个人的一个举动，你想过没有？其他人呢，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份幸运的机会了。
1: 对
0: 那很多
1: 呢，
0: 人可能就因此就只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对不对？
1: 对呢，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药也好，治疗方法也好，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熊蜂蛹，
0: 嗯。
1: 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它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
0: 嗯，
1: 那这等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呐，我们不能让它溜走啊。
0: 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这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身体当中积攒了大量的药毒了，你想想，这个药毒已经让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堪重负了。
1: 对的，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彻底的毁掉。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翻天覆地的改善，而雄风泳它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我该用的药我都用着了，
0: 啊，
1: 我也吃了很多的补品了，
0: 呵。
1: 但是。你这个雄风泳是很好，但
0: 嗯，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50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2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1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这是必然的。
1: 那肯定啊，那吃10年8年的人，那药都更多。
0: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2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然后被这个医院抢救。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儿上，人说没就没的。
1: 但
0: 你
1: 老
0: 看。
1: 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换机油嘛。
1: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儿，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0: 对，
1: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0: 对呀，啊，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1: 对。
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而只有雄风泳，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清除去。啊，给我们的器官组织排毒瘦身，将来才能够让你慢慢的把药量减下来，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 那你是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啊？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嗯，
1: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就有药毒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
1: 嗯。
0: 为什么我敢说就是五岁之后常年用药的人一定有药毒呢？
1: 嗯，
0: 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 啊，有反应。
0: 哎，对呀、啊，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嗯，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
1: 嗯，
0: 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0: 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
1: 嗯，
0: 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
1: 嗯，
0: 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对，
0: 有没有想过这是药毒在你身体当中
1: 作祟呢？
0: 哎，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1: 它消化不了了，
0: 还不消化了。
1: 是啊，
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竟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
1: 嗯，
0: 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1: 哦，
0: 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 那这药毒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对呀，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
1: 嗯，
0: 记住啊，静石。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体内药毒较深的，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你真补进去了吗？
1: 嗯，
0: 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
1: 对，
0: 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
1: 对，
0: 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
1: 嗯，
0: 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 那说明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嗯、
0: 对呀、啊，是吧？你根本就没补进去这个充足的气血。
1: 对，
0: 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 嗯，很好。
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啥用啊？
1: 泄出去了也不行，
0: 对不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 对。
0: 为啥顶尖的康复中心把雄风友当成这个镇院之宝？因为它是补虚的能手。
1: 嗯，
0: 雄风友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
1: 嗯，
0: 可以提升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这什么概念？
1: 嗯。
0: 相当于给你自己造血的功能开了3倍的加速器啊，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这个调理的时间通通的给你解决了。然后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因为八珍膏是能够堵漏的。
1: 对，
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涌，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0: 对，
1: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0: 没错，
1: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0: 没错，因为我跟这个上了年岁的听众朋友打交道的这个次数最多哈。
1: 嗯，
0: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1: 对，
0: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
1: 嗯，
0: 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然后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
1: 嗯，
0: 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那就彻底的走不了道了，
1: 嗯，
0: 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的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她的选择，觉得该治的方法她也治了，药也吃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她的想法。
1: 嗯，
0: 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
1: 哦，
0: 各种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身上烂的左一块右一块的，
1: 嗯，
0: 疼的经常是半夜又喊又叫啊，打止疼针后来都止不住了。
1: 你真是挺遭罪的。
0: 你说这个罪遭成啥样吧？
1: 是，
0: 最后那半年，来来回回的住 ICU 病房，
1: 嗯，
0: 今天抢救，明天抢救，最后钱花光了，
1: 嗯，
0: 人也没留住。
1: 哎呀，
0: 啊，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上那个褥疮啊还在呢，我们看着都心酸呐，流脓流水的，特别惨的。
1: 他把这辈子的罪这半年都给遭完了。
0: 对呀，啊，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
1: 嗯，
0: 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
1: 嗯，
0: 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70多岁的人和他50多岁的比，应该他更加难调理吧？
1: 对，更弱呀。
0: 而且他脑梗偏瘫都5、6年了，
1: 年龄也在那摆着。
0: 对呀，啊，就是人家家人上心，
1: 嗯，
0: 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但是说实话啊，这个5、6年的这个偏瘫的患者，你做康复训练效果往往都是一般的，但是人家这个劲儿一直在那儿呢。
1: 嗯，
0: 后来人家就是找人嘛，啊，这个人找人，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了解到咱们国内顶尖的这个康复中心啊，人家有办法，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加入，
1: 嗯，
0: 人就决定好了带着他父亲就去试一试。结果在那边人家老人就用上了包括熊风勇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
1: 嗯，
0: 你知道结果吗？
1: 嗯，
0: 人家没进过 ICU， 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1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那吃的药从1天3次最后减到1天2次了。
1: 哇，身体排毒了，气血也补足了。
0: 对，
1: 那整个的治疗康复的过程它就缩短了嘛。
0: 对呀，啊，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
1: 嗯，
0: 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
1: 嗯，
0: 最后从能慢慢的走几步开启了完全的不同的后半生。
1: 嗯，
0: 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
1: 嗯，
0: 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
1: 对，其实天壤之别差在哪里呢？一个是在痛苦当中耗尽家财，人财两空，一个是重获新生回归家庭。
0: 嗯，
1: 差距最初就是源于遇见的好的产品，这份擦肩而过的幸运是不是被你把握住了？
0: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人家康复中心的门口最多的人你知道什么人没？
1: 我猜应该是黄牛吧。
0: 黄牛，
1: 对，都想进康复中心去。
0: 黄牛是不少，但是我告诉你啊，有一种人是最多的，
1: 嗯，
0: 就是收购那个二手轮椅的。
1: 嗯，
0: 因为很多啊，就是脑偏瘫呐，就是半身不遂呀，啊，卧床的，走路费劲的那些患者，在去的时候都是轮椅推着去的。
1: 嗯，
0: 那在人家康复中心用上这个熊风勇，在调理之前，几乎在其他医院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就说这个只能这样了。
1: 嗯，
0: 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好多人不就是
1: 坐轮椅
0: 去的吗？对不对？但用上人家康复中心的熊风勇包括综合性的调理方案之后，人家通过强大的这种减毒排毒和大补虚损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科学的很多科室的综合的调理，你看很多人出院的时候 自己走出来的
1: 啊，轮椅不用了。
0: 而且咱们老话讲，轮椅如果家里没人需要的话，不要摆在家里，
1: 不吉利，
0: 不吉利
1: 啊，赶紧。
0: 所以说，很多人一出门啊，甭管给多少钱，这轮椅直接就小商小贩就给收回去了。人家我告诉你，专门有这样的小商小贩就在门口收

0: 这个二手轮椅，那买卖做的特别红火的、
1: 啊，这也是成就了一些小商贩们，
0: 是
1: 他们也是抓住了这份幸运，挣一笔小钱。
0: 对，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1: 对
0: 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嗯，
0: 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1: 抓住它，
0: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1: 对，
0: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

0: 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1: 嗯，
0: 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
1: 对，
0: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1: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0: 对，
1: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比如说正在那个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啊、身体虚衰呀、困扰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的家人们，
1: 嗯，
0: 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
1: 嗯，
0: 因为今天我所说到的啊，是无数危重患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验证过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1: 对，
0: 人家抓住了这份幸运，就重获了这个健康。
1: 嗯，
0: 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
1: 嗯，
0: 不要等到咱们身体垮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咱们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
1: 嗯，
0: 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1: 是的，
0: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1: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智慧选择。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律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由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你好。杨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2: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3: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雄风用的吗？
2: 啊，
3: 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2: 哎呦呵啊！
3: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吗？啊，
2: 哎呦，
3: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2: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3: 杨老师是这么回事。
2: 嗯，
3: 我今年56了。
2: 56岁。
3: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2: 哦。
3: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啊。
2: 哦，这么回事儿。
3: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2: 哦，不长肉了。
3: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2: 嗯。
3: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2: 嗯。
3: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2: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3: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2: 嗯。
3: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2: 啊、哦。
3: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2: 啊、
3: 哦！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2: 啊、
3: 哦！反正不管谁一看，我这就是个病样子
2: 哦，病样子。嗯，
3: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人家就怕后半生毁在我手里了。
2: 明白明白，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3: 对对，
2: 我告诉你，人呢。只要你开个缝、
3: 嗯、
2: 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3: 对。
2: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
3: 嗯、
2: 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3: 是是。
2: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3: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2: 是不是？
3: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2: 嗯。
3: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都成医院的 VIP 了。
2: 呵。
3: 每个月起码都得往医院跑个4-5趟，要是不去4-5趟那都不正常了。
2: 哎呀，嗯，
3: 今天感冒咳嗽了，明天呢说不定又过敏起疙瘩了
2: 啊，
3: 这后天吧不是胳膊麻就是膝盖疼的啊，
2: 啊，
3: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2: 是啊。
3: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2: 嗯、啊，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
3: 啊，
2: 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
3: 嗯、
2: 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
3: 嗯、
2: 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3: 那肯定不行。
2: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3: 哎呀，杨老师，我跟你说啊、
2: 嗯、
3: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2: 嗯，
3: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2: 啊。我知道，
3: 还老是反酸水，
2: 嗯，
3: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2: 哦，
3: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2: 嗯，

0: 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1: 是，嗯。
0: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1: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0: 哎，这都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啊啊！
0: 你看这一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1: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0: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1: 嗯。
0: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1: 理解。
0: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0: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1: 嗯，
0: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1: 嗯，
0: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1: 嗯，
0: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
1: 啥事都没有是吧？
0: 是是是。
1: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威乐舒啊，我那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0: 嗯、
1: 是吧？啊，你坚持用好啊。就是美国那边的数据是180天左右，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强力的补品啊，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新的这个造血往往都是3倍的功能以上，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它效果特别好啊。
0: 我就是想用呢，关键这不我听节目里边说，
1: 嗯，
0: 这个雄风泳还是人家顶级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呢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嗯，
0: 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1: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
0: 哦、
1: 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
0: 嗯、
1: 啊、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那肯定是影响效果呗。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最好一起用上，那效果就特别好了啊。
0: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1: 哎呦，
0: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1: 八珍膏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是吧、
0: 嗯、
1: 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泳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3-5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0: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1: 好，
0: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1: 啊，
0: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头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1: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0: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1: 啊，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哎，
0: 好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哎呦
3: 啊，梁老师啊，
1: 嗯，
3: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1: 癫痫呢？
3: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1: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3: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
1: 哦、
3: 抽了40年。
1: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二十。

0: 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体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1: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0: 不是
1: 长个瘤哦，明白
0: 了。对对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1: 啊，
0: 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六十岁那年吧，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1: 呵
0: 硬的，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遇四十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1: 啊。
0: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1: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了。
0: 哎，对对，完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的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1: 打嗝，
0: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1: 哎呀，明白明白。
0: 完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1: 不睡觉就坐着。
0: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
1: 哎、
0: 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什么正规的中医院？医大。医大后来我那时候都抑郁了，他就给我转神经内科，挂什么号都不对，就给我转到抑郁科
1: 啊，
0: 就给我吃睡觉药
1: 啊，
0: 又吃抑郁那些药，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完了我自己一个人，我就
1: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0: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我姑娘那时候就说，妈你把那药给我发过来，就吃着他那些中成药吧什么的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妈不行，这个药对这个神经和什么身体，因为他也知道我不是纯抑郁，我是不睡觉导致的，
1: 对
0: 吧，梁老师？
1: 对，
0: 对吧？我这根儿不在那儿。
1: 对，
0: 治抑郁的那个药我就不吃了，但是这个睡觉药我那时候吃，那时候吃，但是也不是真正睡觉，因为梁老师你也知道，他开的那种就是精神病院开的睡觉药。
1: 呵。就是麻痹你中枢神经的，
0: 完了我这个对，它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1: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
0: 哎、对对对，
1: 明白了吧？
0: 不是睡觉，
1: 对，
0: 对
1: 是你昏迷，那是两个
0: 劲。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1: 啊，
0: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1: 对你看看，
0: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他只是喝汤药号脉
1: 啊
0: 扎针灸，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两年半，
1: 呵，
0: 没有什么作用，
1: 呵，还两年半、半年没效果就赶快得走啊，你这两年半、
0: 哎、
1: 咱们浪费钱
0: 不
1: 说，
0: 你
1: 身体你糟蹋了呢，你说说、
0: 对呀、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的，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我天天遭罪呀，我是活着生不如死的。
1: 是，
0: 我有好几年吧，我就觉得我上一个高岗的楼，我跳下去，我一下子我就解脱了。
1: 哎呦，
0: 我也不用遭罪了。完了，孩子也不用天天在那边那么惦记我，因为他在那边连着生三个孩子。
1: 哦，
0: 所以他也不能回来看我。
1: 是，
0: 哎呀，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
0: 哎，我就买了。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啊。
0: 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看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你说是、
0: 我急呀，我真急呀、我不是一口，我真急呀。完了，后来这个。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伽马金丝酸哈，我听的第一天你讲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老总怎么吃的好，就呼呼睡觉，
1: 对对，
0: 把我急的，马上我就打电话，哎呀，我说这个好像对我有好处，对这个对我那啥，到现在为止 没到两个月。

0: 杨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啊，对呀、啊，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0: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
0: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
0: 啊，
1: 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
0: 啊，啊
1: 伽马氨基丁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而且按我的预算，你至少半年以上效果才能出来，结果你现在才一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
0: 是不，梁老师？
1: 那可不，
0: 我也是。我跟我那管理员那小鱼子，我就说，哎呦，这鱼子这么好呢？
1: 你看，
0: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0: 啊，
1: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人呢、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但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0: 嗯，
1: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伽马氨基丁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0: 哎呀，
1: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对吧？
0: 差不多有。
1: 那不就植物神经开始恢复了吗？现在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0: 打嗝上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1: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
0: 嗯，
1: 现在都在调理当中。而且我最高兴的是啥，按照你十多年失眠，四十多年的脑瘤，按道理说伽马氨基丁酸你至少也得半年之后效果才能出来。我其实我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刚开始你没说效果的时候，我都要给你做好心理疏通，我说你别着急，你半年之后我就让你效果就出来。结果谁成想，你没到俩月，这效果就出来了。
0: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钱就够了。你说，要不然没有钱就够，我怎么办呢？我这睡觉，我真的要跳楼了。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我不说了，你半年才有效果呢。结果你现在不到俩月，效果出来了，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0: 是啊，
1: 啊，
0: 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
1: 你看这效果多明显啊，不错。
0: 对呀，多好啊！
1: 对，你说这叫调根儿，是不是？你看，才不到俩月，这这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0: 就是吧？
1: 不错，不错，挺好啊！
0: 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嘛，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吧，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1: 行，挺好，这多好啊！
0: 啊，
1: 你看看，
0: 谢谢谢谢梁老师。
1: 最起码
0: 这团队，
1: 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0: 哎呦我天！
1: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啊，
0: 哎，
1: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
1: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

0: 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
3: 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
3: 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
3: 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
1: 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 没错，
3: 好多听众朋友都

0: 好兴奋呐！
1: 是吗？
0: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1: 哦，
0: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1: 好啊，
2: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五年了，电台里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3: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箱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这是五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呐，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4: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0: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1: 明白。
0: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嗯，
1: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时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
0: 嗯，
1: 和对我们的厚爱。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0: 对，
1: 就是你发现没有，能够五年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0: 嗯，走心了。
1: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0: 嗯，是的，
1: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0: 嗯，
1: 以最实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0: 嗯，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1: 嗯，
0: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1: 对，
0: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 对不对？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1: 嗯，
0: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1: 消解宝，对，
0: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1: 是，
0: 效果很好吧？这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1: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0: 嗯，
1: 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
0: 嗯
1: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泳，
0: 嗯，
1: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0: 对。
1: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0: 嗯，
1: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0: 嗯，
1: 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0: 对，
1: 都开始点菜了。
0: 对，
1: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嗯，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菜了，
0: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1: 哎，对，
0: 非常有信心啊。
1: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0: 嗯，
1: 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0: 有实力，
1: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0: 对呀，
1: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
0: 嗯，
1: 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那些产品，
0: 是
1: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
0: 嗯，
1: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0: 有了，差不多，
1: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0: 对，
1: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0: 嗯，
1: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0: 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

0: 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1: 对，
0: 最近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啊，老师，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地抓住它。
1: 嗯，
0: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地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
1: 对，
0: 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0: 是的，下次在哪里
1: 是
0: 呢？
1: 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呀、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
0: 转
1: 享受
0: 转，
1: 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5年毕业了之后，我再回到国内，再到其他，比如说英国呀、德国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转到，机会就是没有了，
0: 是的，
1: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0: 对，
1: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机会还能再来呀？
0: 没了。
1: 很可能就不来了。
0: 走啦，
1: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啊，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0: 含金量非常
1: 那
0: 高
1: 可不，那
0: 啊，
1: 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这不，退休前是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三线城市教育局的一把手，人家退休那待遇我告诉你非常高。
0: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1: 对呀，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0: 对，
1: 结果后来呢，是吧？时代一变了，你看种地现在可能这效益不行了，工厂改制下岗，当年所谓的保障，那几年就没了。晚年的生活保障，现在都属于一个大问题了。那你看看和我这个亲属，人家教育局退休的，
0: 哎呦，
1: 那生活差距一下就拉开来了。
0: 那可太大了。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0: 是，
1: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0: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1: 对呀。
0: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尖端的产品不错，效果神奇，也想试着用用
1: 对
0: 啊。
1: 呀，
0: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你能买到真的，就算你幸运了。那不少人啊，花高价还买到了假货，不少吧？有些不良的商家，就是在国外机场说我拍几个照片，我发回来，那根本呢就不是原装货，
1: 人根本没出
0: 人
1: 过
0: 根本
1: 国，
0: 就没出去。
1: 是。
0: 就你想用上真正的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那是不是你就是空想，你就是梦？
1: 那以前可不就成为空想吗？这种情况太普遍了。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0: 改变了。
1: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0: 对呀，
1: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成了第一批的幸运儿。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味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0: 对。
1: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0: 是
1: 对
0: 呢，
1: 吧？
0: 这其中啊很。

0: 有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1: 对呀，
0: 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
1: 嗯，
0: 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那是人家顶尖康复机构里面的专药专用、专供康复的核心药品，
1: 是。
0: 是康复中心压箱底儿的镇元之宝。正常情况之下，那根本流传不到市面上的，你
1: 那
0: 有
1: 可
0: 钱你
1: 不，
0: 买不到。
1: 对，嗯，
0: 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要不然真的是摸都摸不着，
1: 嗯，
0: 你更别说零差价的发放给大家，哪有这事儿啊？
1: 可不嘛，
0: 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1: 是，而且净食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0: 哎，是
1: 是不
0: 啊，
1: 是？就是说，如果你在健康濒临崩溃和弥留之际，还能够用上扭转乾坤的好产品的话，那恐怕你也是耗费了8辈子修来的幸运了。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0: 对，
1: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真的啊，见过太多的生和死了，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0: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
1: 没
0: 的，
1: 错，
0: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1: 是吧？我跟你讲一个以前在我们医院遇到的一个真事儿啊。一个女同志，你知道什么病吗？乳腺恶变晚期，就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方案，基本就是切除了。当时呢，有一种中医的排毒的药膏的疗法，啊，说是能够通过外贴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这个女同志，乳房当中这个毒素给她拔出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拔完之后啊，在这个胸口这个皮肤上哈，会留下一些这个疤痕，能明白我意思吧？
0: 明白。
1: 但是至少呢，可能毒素能够拔出来，这个女同志乳房也能保住，就避免这个巨大的身心上的一些创伤。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听说这个疗法了之后，哎呦，特别高兴，啊，这个患者就用了，用完之后，哎，这个毒素真拔出来了，乳房也保住了。效果非常不错，但你知道吗？反过来，这个女同志把这家中医院给告上法庭
0: 那为什么呀？不保住乳房，
1: 了。
0: 还
1: 嗯，
0: 拔出毒素了，这不挺好的吗？
1: 都挺好的是吧？她告这个医院的理由你知道是啥吗？说医院治疗不当导致她胸口留下了疤痕，说这个就属于医疗事故。他只看到了不完美的疤痕，却忽略了人这个产品真正的保住了他的这个乳房，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0: 对呀，没让你切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1: 是
0: 了，
1: 呢，
0: 怎么还能干这事儿呢？
1: 从那以后啊，那这家医院就心寒了，就干脆啊，就从此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拔毒的药膏了。为啥呀？
0: 怕惹麻烦。
1: 那肯定的呀，是吧？无端的就遭这个官司啊。那么从此之后，所有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患者就没有人再享受到既能够保住身体，又能够相对付出代价比较小的这种治疗方案了。啊，就这条路直接被当时那一个女同志一个人的行为彻底的给截断了。虽然说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改良版的，就温和一点的那种黑膏药，但是效果都和当初的那个拔毒膏不能相比。
0: 就多少也是因为有点心寒
1: 对
0: 了。
1: 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考虑道德方面的问
0: 哎
1: 题，
0: 呀。
1: 单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你作为患者，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你的病情控制住、治好了，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吧？
0: 对，
1: 那说白了，我们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挑三拣四了，开始得寸进尺的开始啊！你要知道，就因为这个女同志的她个人的一个举动。你想过没有？其他人呢？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份幸运的机会了。
0: 对
1: 那很多
0: 呢，
1: 人可能就因此就只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对不对？
0: 对呢，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1: 对呀。
0: 一旦碰到适合

0: 和自己的药也好，治疗方法也好，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1: 没错。
0: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熊蜂蛹，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它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那这等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呐，我们不能让它溜走啊。
1: 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这
0: 对，
1: 些老年朋友来说，
0: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1: 对身体当中积攒了大量的药毒了，你想想，这个药毒已经让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堪重负了。
0: 对的。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彻底的毁掉。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
0: 对，
1: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翻天覆地的改善。而熊蜂蛹，它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我该用的药我都用着了，我也吃了很多的补品了，但是你这个熊蜂蛹是很好，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50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2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1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这是必然的。
0: 那肯定啊，那吃10年8年的人，那药都更多。
1: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2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然后被这个医院抢救。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0: 衰竭。
1: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0: 对呢，
1: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上，人说没就没的。
0: 但
1: 你
0: 老
1: 看。
0: 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1: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换机油嘛。
0: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儿，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1: 对，
0: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1: 对呀，啊，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0: 对，
1: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而只有熊蜂蛹，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清出去。啊，给我们的器官组织排毒瘦身，将来才能够让你慢慢的把药量减下来，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说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对不
0: 对
1: 对？
0: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就有药毒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1: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为什么我敢说就是50岁之后常年用药的人一定有药毒呢？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0: 有反应。
1: 哎，对呀，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

0: 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嗯，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
1: 嗯。
0: 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
1: 对，
0: 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
1: 嗯，嗯，
0: 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
1: 是，
0: 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
1: 嗯，
0: 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
1: 嗯。
0: 疙瘩呗，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对，
0: 有没有想过这是药毒在你身体当中，
1: 作祟呢？
0: 哎，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1: 他消化不了
0: 还不消
1: 了，
0: 化了，
1: 是啊，
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竟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
1: 嗯，
0: 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那
1: 哦，
0: 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 那这药毒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对呀、啊，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
1: 嗯，
0: 记住啊，就是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体内药毒较深的，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你真补进去了吗？你
1: 嗯
0: 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
1: 对
0: 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
1: 对，
0: 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
1: 嗯，
0: 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 那
0: 那不
1: 说
0: 可
1: 明
0: 能啊！
1: 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
0: 对呀，是吧？你根本就没补进去这个充足的气血，
1: 对，
0: 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 嗯，很好，
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
1: 泄
0: 啥
1: 出
0: 用
1: 去
0: 啊？
1: 了也不
0: 对不
1: 行，
0: 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 对。
0: 为啥顶尖的康复中心把雄风泳当成这个镇院之宝？因为它是补虚的能手。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
1: 嗯，
0: 可以提升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这什么概念？
1: 嗯，嗯，
0: 相当于给你自己造血的功能开了3倍的加速器呀、啊！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这个调理的时间通通的给你解决了。然后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因为八珍膏是能够堵漏的。
1: 对。
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0: 对，
1: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0: 没错，
1: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0: 没错，因为我跟这个上了年岁的听众朋友打交道的这个次数最多哈，
1: 嗯。
0: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1: 对。
0: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
1: 嗯，
0: 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儿，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

0: 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那就彻底的走不了道了。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的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她的选择，觉得该治的方法她也治了，药也吃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她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各种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身上烂的左一块右一块的，疼的经常是半夜又喊又叫啊，打止疼针后来都止不住了。
1: 你真是挺遭罪的。
0: 你说这个罪遭成啥样吧？
1: 是，
0: 最后那半年，来来回回的住 ICU 病房，今天抢救，明天抢救，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留住。
1: 哎呀，
0: 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上那个褥疮啊还在呢。我们看着都心酸的，流脓流水的，特别惨的。
1: 那把这辈子的罪，这半年都给遭完了。
0: 对呀，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70多岁的人和他50多岁的比，应该他更加难调理吧？
1: 对，更弱呀。
0: 而且他脑梗偏瘫都5-6年了，
1: 年龄也在那摆着。
0: 对呀，就是人家家人上心，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但是说实话啊，这个5-6年的这个偏瘫的患者，你做康复训练效果往往都是一般的，但是人家这个劲儿一直在那儿呢。后来人家就是找人嘛，这个人找人，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了解到咱们国内顶尖的这个康复中心，人家有办法，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加入，人就决定好了，带着他父亲就去试一试，结果在那边，人家老人就用上了。包括熊风勇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你知道结果吗？人家没进过 ICU， 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一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那吃的药从1天3次，最后减到1天2次了。
1: 哇，身体排毒了，气血也补足了。
0: 对，
1: 那整个的治疗康复的过程它就缩短了嘛。
0: 对呀，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最后从能慢慢的走几步开启了完全的不同的后半生。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
1: 对，其实天壤之别差在哪里呢？一个是在痛苦当中耗尽家财，人财两空，一个是重获新生回归家庭。差距最初就是源于遇见的好的产品，这份擦肩而过的幸运是不是被你把握住了？
0: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人家康复中心的门口最多的人你知道什么人呗？
1: 我猜应该是黄牛吧。
0: 黄牛，
1: 对，都想进康复中心去。
0: 黄牛是不少，但是我告诉你啊，有一种人是最多的。就是收购那个二手轮椅的，因为很多啊，就是脑偏瘫呐，就是半身不遂呀、卧床的、走路费劲的那些患者，在去的时候都是轮椅推着去的，那在人家康复中心用上这个熊风勇，在调理之前，几乎在其他医院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就说这个只能这样了，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好多人不就是
1: 坐轮椅
0: 去的吗？对不对？但用上人家康复中心的熊风勇，包括综合性的调理方案之后，人家通过强大的这种减毒排毒和大补虚损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科学的很多科室的综合的调理，你看很多人出院的时候自己走出来的
1: 啊，轮椅不用了。
0: 而且咱们老话讲，轮椅如果家里没人需要的话，不要摆在家里，
1: 不吉利，
0: 不吉利
1: 啊，赶紧。
0: 所以说很多人一出门啊，甭管给多少钱，这轮椅直接就小商小贩就给收回去了。人家我告诉你，专门有这样的小商小贩就在门口收这个二手轮椅，那买卖做得特别红火呢。
1: 这也是成就了一些小商贩们，
0: 是
1: 他们也是抓住了这份幸运，挣一笔小钱。
0: 对，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1: 对，
0: 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嗯，
0: 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1: 抓住它。
0: 抓住机会，你就

0: 有可能改变命运，
1: 对，
0: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是一份幸运？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雄风泳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1: 嗯，
0: 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
1: 对，
0: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1: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0: 对，
1: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啊，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比如说正在那个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啊，身体

0: 那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
1: 嗯，
0: 不要等到咱们身体垮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咱们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
1: 嗯，
0: 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1: 是的，
0: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1: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智慧选择。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851-6029，400-851-602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 健康之

0: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啊，
2: 梁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1: 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2: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群蜂蛹吗？
1: 啊，
2: 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1: 哎呦呵啊！
2: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嘛啊！
1: 哎呦，
2: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1: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2: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
1: 嗯，
2: 我今年56了。
1: 56岁。
2: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1: 哦。
2: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1: 哦，这么回事儿。
2: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1: 哦，不长肉了。
2: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1: 嗯，
2: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1: 嗯，
2: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1: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2: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1: 嗯，
2: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1: 啊。
2: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1: 啊。
2: 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1: 啊。
2: 反正不管谁一看我这就是个病样子。
1: 哦，病样子。嗯，
2: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人家就怕后半生毁在我手里了。
1: 明白明白。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2: 对对，
1: 我告诉你，人呢只要你开个缝，
2: 嗯，
1: 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2: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2: 是是。
1: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2: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1: 是不是？
2: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1: 嗯，
2: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都成医院的 VIP 了。
1: 呵，
2: 每个月起码都得往医院跑个4-5趟，要是不去4-5趟那都不正常了。
1: 哎呀，嗯，
2: 今天感冒咳嗽了，明天呢说不定又过敏起疙瘩了
1: 啊。
2: 这后天吧，不是胳膊麻就是膝盖疼的啊。
1: 啊，
2: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1: 是啊。
2: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1: 啊，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
2: 啊，
1: 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2: 那肯定不行。
1: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2: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嗯，
2: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1: 嗯，
2: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1: 啊。我知道，
2: 还老是反酸水。
1: 嗯，
2: 哎，补得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1: 哦，
2: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1: 嗯，
2: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1: 嗯，
2: 就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1: 是，嗯，
2: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1: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2: 哎，这都吃了1.5个月了。
1: 啊啊。
2: 你看这1.5个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1: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2: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1: 嗯，
2: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1: 理解。
2: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2: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1: 嗯。
2: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1: 啊，
2: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1: 啊，
2: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
1: 啥事都没有是吧？
2: 是是是。
1: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魏乐舒啊，我那是美国的保密配方，是吧？
2: 啊、
1: 嗯，你坚持用好啊。就是美国那边的数据是180天左右，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2: 啊，
1: 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强力的补品啊，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蛹啊，因为每100克雄风蛹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新的这个造血往往都是3倍的功能以上，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蛹，它效果特别好啊。
2: 我就是想用呢，关键这不我听节目里边说，这个雄风蛹还是人家顶级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呢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2: 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1: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那肯定是影响效果呗。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最好一起用上，那效果就特别好了啊。
2: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1: 哎呦，
2: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蛹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1: 八珍膏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是吧？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蛹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3-5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2: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1: 好，
2: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1: 啊，
2: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特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1: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2: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哎，
2: 好好，
1: 再见、啊，
2: 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哎呦
3: 啊，梁老师啊，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1: 癫痫呢？
3: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1: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3: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抽了40年。
1: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脊髓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1: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3: 不是
1: 长个瘤。哦，明白
3: 了。对对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那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1-2天也就完事儿了。
1: 嗯，
3: 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1: 啊，
3: 完了也没有这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1: 嗯，
3: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1: 嗯，
3: 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1: 呵，
3: 硬的，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越四十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1: 啊。
3: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1: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了。
3: 哎，对对，完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
1: 嗯，
3: 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1: 打嗝，
3: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要一直给你打气。
1: 嗯嗯，
3: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1: 哎呀，明白明白。
3: 我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1: 嗯，不睡觉就坐着。
3: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1: 嗯嗯，
3: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什么正规的中医院？
1: 嗯，
3: 医大。
1: 嗯。
3: 医大后来我那时候都抑郁了，他就给我转神经内科，挂什么号都不对，就给我转到抑郁科
1: 啊，
3: 就给我吃睡觉药
1: 啊，
3: 又吃抑郁那些药。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
1: 嗯，
3: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我就
1: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3: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我姑娘那时候就说，妈你把那药给我发过来，就吃着他那些中成药吧什么的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妈不行，这个药对这个神经和什么身体，因为他也知道我不是纯抑郁，我是不睡觉导致的，
1: 对
3: 吧，梁老师？
1: 对，你
3: 对吧？我这根儿不在那儿。
1: 对，
3: 治抑郁的那个药我就不吃了，但是那个睡觉药我那时候吃，那时候吃，但是也不是真正睡觉，因为梁老师你也知道，他开的那种就是精神病院开的睡觉药。
1: 呵。就是麻痹你中枢神经的，
3: 完了我这个对，它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1: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
3: 哎，对对，
1: 明白了吧？
3: 不是睡觉，
1: 对，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
3: 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1: 嗯，
3: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1: 对，你看看，嗯，
3: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1: 嗯，
3: 他只是喝汤药、号脉、
1: 啊、
3: 扎针灸，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两年半，
1: 呵，
3: 没有什么作用，
1: 呵，还两年半，半年没效果就赶快得走啊！你这两年半，
3: 哎，
1: 咱们浪费钱不说，你身体
3: 你
1: 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3: 对呀，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的，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我天天遭罪呀，我是活得生不如死的。
1: 是，
3: 我有好几年吧，我就觉得我上一个高高的楼，我跳下去，我一下子我就解脱了。
1: 哎呦，
3: 我也不用遭罪了。
1: 嗯，
3: 完了，孩子也不用天天在那边那么惦记我，因为他在那边连着生三个孩子。
1: 哦，
3: 所以他也不能回来看我。
1: 是，
3: 哎呀，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3: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嗯。
3: 哎，我就买了。
1: 嗯。
3: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1: 嗯。
3: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他把我急的呀！我就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啊。
3: 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要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你说是？
3: 我急呀，我真急呀！我不是一口，我真急呀！完了，后来这个。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伽马金刚酸哈，我听了第一天你讲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老总怎么吃的好，我就呼呼睡觉。
1: 对对，
3: 把我急的，马上我就打电话。
1: 嗯，
3: 哎呀，我说这个好像对我有好处，对这个对我那啥，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啊，对呀，
3: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一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3: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
3: 能睡觉了，但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到家的话吧。
3: 啊，
1: 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
3: 嗯，
1: 伽马氨基丁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而且按我的预算，你至少半年以上效果才能出来。 结果你现在才一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
3: 是吗，梁老师？
1: 那可不。
3: 我也是，我跟我那管理员那小鱼子，我就说，哎呦，这鱼子这么好呢。
1: 你看，

0: 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0: 啊，
1: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那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伽马氨基丁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0: 哎呀，
1: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对吧？
0: 差不多有。
1: 那不就植物神经开始恢复了吗？现在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0: 打嗝的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1: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现在都在调理当中，而且我最高兴的是啥，按照你十多年失眠四十多年的脑瘤，按道理说伽马氨基丁酸你至少也得半年之后效果才能出来。我其实我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刚开始你没说效果的时候，我都要给你做好心理疏通，我说你别着急，你半年之后我就让你效果就出来。结果谁成想，你没到俩月，这效果就出来了。
0: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全球购了。你说，要不然没有全球购，我怎么办呢？我这睡觉，我真的又跳楼了。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我不说了，你半年才有效果呢。结果你现在不到俩月，效果出来了，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0: 是啊，
1: 啊，
0: 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
1: 你看这效果多明显啊！不错，
0: 对呀，
1: 啊，
0: 多好啊！
1: 对，你说这叫调根儿，是不是？你看，才不到俩月，这是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0: 就是吧？
1: 不错，不错，挺好啊。
0: 我那管理员儿他就高兴了，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吧，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1: 行，挺好，这多好啊！你看看，
0: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1: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0: 哎呦，我天！
1: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啊，
0: 哎，
1: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
1: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

0: 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3: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2: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3: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 没错，
3: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5: 是吗？
3: 对呀，哎，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5: 哦，
3: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5: 好啊。
6: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5年了，电台里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呢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7: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箱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这是5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8: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3: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5: 明白，
3: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5: 什么感觉？
3: 嗯，
5: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时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
3: 嗯，
5: 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3: 对，
5: 静时你发现没有，能够5年10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3: 嗯。走心了，
5: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
3: 是的，
5: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3: 是的，
5: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3: 嗯，
5: 以最实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3: 对呀，
5: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 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3: 嗯、就是这样的。
5: 嗯，
3: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5: 嗯，
3: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5: 对，
3: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对不
5: 对？
3: 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5: 嗯，
3: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5: 消解宝，对，
3: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5: 是，
3: 效果很好吧？这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5: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3: 嗯，
5: 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
3: 嗯。
5: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勇，
3: 嗯，
5: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3: 对。
5: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3: 嗯。
5: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3: 嗯。
5: 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3: 对。
5: 都开始点菜了。
3: 对。
5: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
3: 嗯、
5: 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赞了，
3: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5: 哎、对，
3: 非常有信心啊。
5: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3: 嗯、
5: 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3: 有实力，
5: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3: 对呀，
5: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
3: 嗯，
5: 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那些产品，
3: 是
5: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
3: 嗯，
5: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3: 有了，差不多，
5: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3: 对，
5: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3: 嗯，
5: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3: 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5: 对，
3: 最近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啊，老师你发现没有？
5: 嗯，
3: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5: 没错，
3: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地抓住它。
5: 嗯，
3: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地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5: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3: 嗯，
5: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3: 嗯。
5: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3: 是的，下次在哪里呢？
5: 是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
3: 嗯，
5: 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
3: 嗯，
5: 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
3: 嗯，
5: 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5年毕业了之后，我再回到。

0: 国内，再到其他，比如说英国呀、德国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钻到，机会就是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1: 对，
0: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机会还能再来呀？
1: 没了，
0: 很可能就不来了。
1: 走啦，
0: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啊，恢复高考，净食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1: 含金量非常
0: 那
1: 高
0: 可不，
1: 啊，
0: 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这不退休前。是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三线城市教育局的一把手，人家退休那待遇我告诉你非常高。
1: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0: 对呀，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1: 对，
0: 结果后来呢，是吧？时代一变了，你看种地现在可能这效益不行了，工厂改制下岗，当年所谓的保障，那几年就没了。晚年的生活保障现在都属于一个大问题了。那你看看和我这个亲属，人家教育局退休的。
1: 没有。
0: 那生活差距一下就拉开来了，
1: 那可太大了，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是，
0: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1: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0: 对呀。
1: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尖端的产品不错，效果神奇，也想试着用用
0: 对
1: 啊。
0: 呀，
1: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
0: 啊，
1: 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0: 是，
1: 你能买到真的，就算你幸运了。
0: 是，
1: 那不少人啊，花高价还买到了假货，不少吧？有些不良的商家就是在国外机场说我拍几个照片，
0: 啊，
1: 我发回来，那根本那就不是原装货，
0: 人根本没出
1: 人
0: 过
1: 根本就
0: 国，
1: 没出去。
0: 是。
1: 就你想用上。真正的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那是不是你就是空想，你就是梦？
0: 那以前可不就成为空想吗？这种情况太普遍了。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1: 改变了。
0: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1: 对呀。
0: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成了第一批的幸运儿。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威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1: 对，
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1: 是
0: 对
1: 呢。
0: 吧？
1: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0: 对呀。
1: 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那是人家顶尖康复机构里面的专药专用、专供康复的核心药品，
0: 是。
1: 是康复中心压箱底儿的镇元之宝。正常情况之下，那根本流传不到市面上的，你
0: 那
1: 有
0: 可
1: 钱你
0: 不。
1: 买不到。
0: 对，
1: 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要不然真的是摸都摸不着，你更别说零差价的发放给大家，哪有这事儿啊？
0: 可不嘛。
1: 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0: 是，而且净食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 哎，是
0: 是不
1: 啊，
0: 是？就是说，如果你在健康濒临崩溃和弥留之际，还能够用上扭转乾坤的好产品的话，那恐怕你也是耗费了。

0: 八辈子修来的幸运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 对，
0: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真的啊，见过太多的生和死了。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的。
0: 没错，
1: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个以前在我们医院遇到的一个真事儿啊。
1: 嗯。
0: 一个女同志，你知道什么病吗？
1: 嗯。
0: 乳腺恶变晚期，
1: 哦，
0: 就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方案，基本就是切除了。
1: 嗯，
0: 当时呢，有一种中医的排毒的药膏的疗法，
1: 嗯，
0: 啊，说是能够通过外贴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这个女同志，乳房当中这个毒素给她拔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拔完之后啊，在这个胸口这个皮肤上哈。会留下一些这个疤痕，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但是至少呢，可能毒素能够拔出来，这个女同志乳房也能保住，
1: 嗯。
0: 就避免这个巨大的身心上的一些创伤。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听说这个疗法了之后，哎呦，特别高兴，啊，这个患者就用了，
1: 嗯。
0: 用完之后，哎，这个毒素真拔出来了，乳房也保住了，效果非常不错。但你知道吗？反过来，这个女同志把这家中医院给告上法庭
1: 那为什么呀？不保住乳房，
0: 了。
1: 还
0: 嗯，
1: 拔出毒素了，这不挺好的吗？
0: 都挺好的是吧？她告这个医院的理由你知道是啥吗？说医院治疗不当导致她胸口留下了疤痕，说这个就属于医疗事故。她只看到了不完美的疤痕，却忽略了人这个产品。真正的保住了他的这个乳房，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1: 对呀，没让你切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
1: 了，
0: 呢。
1: 怎么还能干这事儿呢？
0: 从那以后啊，那这家医院就心寒了，就干脆啊，就从此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拔毒的药膏了。为啥呀？
1: 怕惹麻烦。
0: 那肯定的呀，是吧？无端的就遭这个官司啊。
1: 嗯。
0: 那么从此之后，所有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患者，就没有人再享受到。既能够保住身体，又能够相对付出代价比较小的这种治疗方案
1: 嗯，
0: 了，啊，就这条路直接被当时那一个女同志一个人的行为彻底的给截断了。
1: 哦，
0: 虽然说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改良版的，就温和一点的那种黑膏药，但是效果都和当初的那个拔毒膏不能相比。
1: 就多少也是因为有点心寒
0: 对
1: 了。
0: 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考虑道德方面的问
1: 哎
0: 题，
1: 呀。
0: 单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你作为患者，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你的病情控制住、治好了，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吧？
1: 对，
0: 那说白了，我们往往就什么呢？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挑三拣四了，开始得寸进尺了，开始啊！你要知道，就因为这个女同志的她个人的一个举动，你想过没有？其他人呢，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份幸运的机会了。
1: 对
0: 那很多
1: 呢，
0: 人可能就因此就只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对不对？
1: 对呢，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药也好，治疗方法也好，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熊蜂蛹，
0: 嗯。
1: 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它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
0: 嗯，
1: 那这等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呐，我们不能让它溜走啊。
0: 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
1: 嗯，
0: 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这
1: 对，
0: 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身体当中积攒了大量的药毒了，你想想，这个药毒已经让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堪重负了。
1: 对的，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
1: 嗯，
0: 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
1: 嗯。
0: 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彻底的毁掉。
1: 嗯，
0: 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神志骨。
1: 对，
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 必须要双管齐下。

0: 同时进行。
1: 嗯。
0: 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翻天覆地的改善。而雄风泳它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有的人说，我该用的药我都用着了，
0: 那
1: 我也吃了很多的补品了，
0: 呵，
1: 但是你这个雄风泳是很好，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50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两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1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这是必然的。
1: 那肯定啊，那吃10年8年的人的药毒更多。
0: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2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然后被这个医院抢救，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儿上，人说没就没的。
1: 但
0: 你
1: 老
0: 看，
1: 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换机油嘛。
1: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儿，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0: 对。
1: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0: 对呀，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1: 对，
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而只有雄风泳，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清除去，啊，给我们的器官组织排毒瘦身，将来才能够让你慢慢的把药量减下来，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说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就有药毒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为什么我敢说就是50岁之后常年用药的人一定有药毒呢？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 有反应。
0: 哎，对呀、啊，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对。
0: 有没有想过这是药毒？

0: 涂在你身体当中
1: 作祟呢？
0: 哎，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1: 它消化不了
0: 还不消
1: 了。
0: 化了。
1: 是
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进食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
1: 嗯，
0: 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1: 哦，
0: 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 那这药毒，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对呀，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
1: 嗯。
0: 记住啊，就是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体内药毒较深的，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儿，你真补进去了吗？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 那
0: 那不
1: 说
0: 可
1: 明
0: 能啊！
1: 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
0: 对呀，是吧？你根本就没补进去这个充足的气血，
1: 对，
0: 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 嗯，很好，
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
1: 泄
0: 啥
1: 出
0: 用
1: 去
0: 啊？
1: 了也不
0: 对不
1: 行，
0: 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 对。
0: 为啥顶尖的康复中心把雄风泳当成这个镇院之宝？因为它是补虚的能手。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可以提升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这什么概念？相当于给你自己造血的功能开了3倍的加速器呀、啊！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这个调理的时间通通都给你解决了。然后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因为八珍膏是能够堵漏的。
1: 对。
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0: 对，
1: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0: 没错。
1: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0: 没错，因为我跟这个上了年岁的听众朋友打交道的这个次数最多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1: 对。
0: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儿，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那就彻底的走不了道了，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的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他的选择，觉得该治的方法他也治了，药也吃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他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各种的感染的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身上烂的左一块右一块的，疼的经常是半夜又喊又叫啊，打止疼针后来都止不住了。
1: 你真是挺遭罪的。
0: 你说这个罪遭成啥样吧？
1: 是。
0: 最后那半年，来来回回的住 ICU 病房，今天抢救，明天抢救，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留住。
1: 哎呀。
0: 啊，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上那个褥疮啊还在呢，我们看着都心酸呐，流脓流水的，特别惨的。

0: 这辈子的罪，这半年都给遭完了。
1: 对呀、啊，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70多岁的人和他50多岁的比，应该他更加难调理吧？
0: 对，更弱呀。
1: 而且他脑梗偏瘫都5、6年了。
0: 年龄也在那摆着。
1: 对呀、啊，就是人家家人上心，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但是说实话啊，这个5、6年的这个偏瘫的患者，你做康复训练效果往往都是一般的。但是人家这个劲儿一直在那儿呢。后来，人家就是找人嘛。啊，这个人找人，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了解到咱们国内顶尖的这个康复中心，啊，人家有办法，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加入，人就决定好了，带着他父亲就去试一试。结果在那边，人家老人就用上了包括熊蜂蛹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你知道结果吗？人家没进过 ICU，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1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吃的药从1天3次，最后减到1天2次了。
0: 哇，身体排毒了，气血也补足了，
1: 对，
0: 那整个的治疗康复的过程它就缩短了嘛。
1: 对呀、啊，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最后从能慢慢的走几步，开启了完全的不同的后半生。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0: 对的，
1: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呀。
0: 对，其实天壤之别差在哪里呢？一个是在痛苦当中耗尽家财，人财两空；一个是重获新生，回归家庭。差距最初就是源于遇见的好的产品，这份擦肩而过的幸运是不是被你把握住了？
1: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人家康复中心的门口最多的人，你知道什么人没？
0: 我猜应该是黄牛
1: 黄
0: 吧，对，都想进康复中心去。
1: 牛 黄牛是不少，但是我告诉你啊，有一种人是最多的，就是收购那个二手轮椅的，因为很多啊，就是脑偏瘫呐，就是半身不遂呀、卧床的、走路费劲的那些患者，在去的时候都是轮椅推着去的，那在人家康复中心用上这个熊蜂蛹。在调理之前，几乎在其他医院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就说这个只能这样了，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好多人不就是
0: 坐轮椅
1: 轮
0: 去
1: 椅
0: 的。
1: 吗？对不对？但用上人家康复中心的熊蜂蛹，包括综合性的调理方案之后，人家通过强大的这种减毒、排毒和大补虚损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科学的很多科室的综合的调理，你看很多人出院的时候自己走出来的。
0: 轮椅不用了。
1: 而且咱们老话讲，轮椅如果家里没人需要的话，不要摆在家里，
0: 不吉利。
1: 不吉利。
0: 赶紧
1: 所以
0: 卖。
1: 说，很多人一出门啊，甭管给多少钱，这轮椅直接就小商小贩就给收回去了啊。人家我告诉你，专门有这样的小商小贩就在门口收这个二手轮椅，那买卖做得特别
0: 行
1: 红火
0: 啊，
1: 呢。
0: 这也是成就了一些小商贩们，
1: 是
0: 他们也是抓住了这份幸运，挣一笔小钱。
1: 啊，是。对，所以说，竟是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0: 对
1: 不是什么时候都
0: 呢，
1: 有的。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0: 抓住它，
1: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0: 对，
1: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是一份幸运？
0: 对，
1: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熊蜂蛹，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我
0: 对，
1: 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0: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1: 对，
0: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1: 对呀，
0: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1: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比如说，正在那个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啊、身体虚衰呀、困扰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的家人们，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因为今天我所说到的啊，是无数危重患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验证过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0: 对，
1: 人家抓住了这份幸运，就重获了这个健康。现在

0: 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1: 400-851-6029，400-851-602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梁老师你好。
12: 啊，
13: 梁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12: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13: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雄风用的吗？啊，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12: 哎呦呵啊！
13: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吗？啊，
12: 哎呦，
13: 我得在。

0: 相亲以前打点标嘛啊。
1: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0: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
1: 啊、
0: 嗯，我今年56了，
1: 56岁，
0: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1: 哦，
0: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1: 哦，这么回事儿。
0: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1: 哦，不长肉了。
0: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1: 嗯，
0: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1: 嗯，
0: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1: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0: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1: 嗯、
0: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1: 啊、哦、
0: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骑栏的
1: 啊、
0: 哦、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1: 啊、
0: 哦、反正不管谁一看我这就是个病样子
1: 哦，病样子，嗯，
0: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人家就怕后半生毁在我手里了。
1: 明白明白，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0: 对对，
1: 我告诉你，人呢，只要你开个缝、
0: 嗯、
1: 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0: 是是。
1: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0: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1: 是不是？
0: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1: 嗯。
0: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都成医院的 VIP 了。
1: 呵，
0: 每个月起码都得往医院跑个4-5趟，要是不去4-5趟，那都不正常了。
1: 哎呀，嗯，
0: 今天感冒咳嗽了，明天呢，说不定又过敏起疙瘩了。
1: 啊，
0: 这后天吧，不是胳膊麻，就是膝盖疼的啊。
1: 啊，
0: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1: 是啊。
0: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1: 嗯，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
0: 啊，
1: 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
0: 嗯、
1: 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
0: 嗯、
1: 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0: 那肯定不行。
1: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0: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1: 啊，我知道，
0: 还老是反酸水，
1: 嗯，
0: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1: 哦，
0: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1: 嗯，
0: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1: 嗯。
0: 这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1: 是，嗯，
0: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1: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0: 哎，这都吃了1.5个月了
1: 啊啊！
0: 你看这1.5个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1: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0: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1: 嗯。
0: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1: 理解。
0: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0: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1: 嗯，
0: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嗯，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1: 嗯，
0: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的，
1: 啥事都没有是吧？
0: 是是是。
1: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威乐舒啊，我那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0: 嗯，
1: 是吧？你坚持用好啊，就是美国那边的数据是180天左右，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强力的补品啊，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
0: 哦，
1: 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蛹啊、
0: 嗯、
1: 因为每100克雄风蛹它含有

0: 四十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新的这个造血往往都是3倍的功能以上，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熊猫泳，它效果特别好啊。
1: 我就是想用呢，关键这不，我听节目里边说，
0: 嗯。
1: 这个熊风泳还是人家顶级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呢
0: 对
1: 啊！
0: 呀，对呀，嗯，
1: 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0: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啊，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那肯定是影响效果呗。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最好一起用上，那效果就特别好了。啊，
1: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0: 哎呦，
1: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熊风泳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0: 八珍膏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是吧？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熊风泳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3、5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1: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0: 好。
1: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0: 啊。
1: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头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0: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1: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
1: 行，
0: 哎，
1: 好
0: 再
1: 好，
0: 见
1: 谢谢
0: 啊，
1: 梁老
0: 好，
1: 师。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0: 你好，哎，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是吗？哎呦，
3: 啊，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0: 癫痫呐？
3: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0: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3: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
0: 四
3: 个
0: 十
3: 脑
0: 年。
3: 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抽了40年。
0: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型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0: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3: 不是，
0: 长个瘤。哦，明白
3: 对
0: 了。
3: 对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0: 呵，
3: 硬的。
0: 啊，
3: 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越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0: 啊，啊，
3: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0: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
3: 哎，
0: 坏
3: 对
0: 了。
3: 对。完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的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0: 打嗝，
3: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0: 哎呀，明白明白，
3: 完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0: 不睡觉就
3: 一
0: 坐着，
3: 宿一宿的不让你睡，
0: 哎呀，
3: 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就一。

0: 由于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什么正规的中医院，
1: 嗯，
0: 医大，
1: 嗯，
0: 医大，后来我那时候都抑郁了，他就给我转神经内科，挂什么号都不对，就给我转到抑郁科，
1: 啊、
0: 哦，又给我吃睡觉药，
1: 嗯，
0: 又吃抑郁那些药，完了我姑娘吧在美国，
1: 嗯，
0: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
1: 哦、
0: 我就一个人
1: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0: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我姑娘那时候就说：“妈，你把那药给我发过来，就吃着他那些，中成药吧什么的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妈，不行，这个药，对这个神经啊什么身体，因为他也知道我不是纯抑郁，我是不睡觉导致的，
1: 对
0: 吧，梁老师？
1: 对，
0: 对吧？我这根儿不在那儿、
1: 嗯。对，
0: 治抑郁的那个药我就不吃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睡觉药我那时候吃。”那时候吃，但是也不是真正睡觉，因为梁老师你也知道，他开的那种就是精神病院开的睡觉药，
1: 呵，就是麻痹你中枢神经的。
0: 完了，我这个对，这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1: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
0: 哎、对对对，
1: 明白了吧？
0: 不是睡觉，
1: 对，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
0: 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1: 嗯，
0: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1: 对，你看看，嗯。
0: 完了，就后来这个是、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1: 嗯，
0: 他只是喝汤药、号脉、
1: 啊、
0: 扎针灸，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两年半，
1: 呵，
0: 没有什么作用，
1: 呵，还两年半、
0: 哦，
1: 半年没效果就赶快得走啊！你这两年半、
0: 哎、
1: 咱们浪费钱不说，你身体
0: 你
1: 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0: 对呀、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了，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我天天遭罪呀、啊！我说活着生不如死啊！
1: 是，
0: 我有好几年吧，我就觉得我上一个高岗的楼，我跳下去，我一下子我就解脱了。
1: 哎呦，
0: 我也不用遭罪了。
1: 嗯，
0: 完了，孩子也不用天天在那边那么惦记我，因为他在那边连着生三个孩子。
1: 哦。
0: 所以他也不能回来看我。
1: 是。
0: 哎呀，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嗯。
0: 哎，我就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1: 嗯。
0: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
0: 啊。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看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
0: 啊？
1: 你说是、嗯？
0: 我急呀，我真急呀、
1: 啊！
0: 我不是一口，我真急呀、啊！完了，后来这个。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伽马金刚酸哈，我听的第一天你讲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老总怎么吃的好，就呼呼睡觉，
1: 对对，
0: 把我急的，马上我就打电话，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好像对我有好处，对这个对我那啥，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啊对呀，
0: 一个多月就一点一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0: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啊，
0: 能睡觉了，但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多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
0: 啊、
1: 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
0: 嗯、
1: 伽马氨基丁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而且按我的预算，你至少半年以上效果才能出来，结果你现在才一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
0: 是不，梁老师？
1: 那可不，
0: 我也是。我跟我那管理员那小鱼子，我就说：“哎呦，这鱼子这么好呢！”
1: 你看，
0: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0: 啊，
1: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0: 嗯，
1: 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那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0: 嗯，
1: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0: 嗯，
1: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伽马氨基丁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0: 哎呀，
1: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对吧？
0: 差不多有，
1: 那不就植物神经开始恢复了吗？现在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0: 打嗝上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1: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
0: 嗯。
1: 现在都在调理当中，而且我最高兴的是啥？按照你十多年失眠，四十多年的脑瘤，按道理说伽马氨基丁酸，你至少也得半年之后效果才能出来。我其实我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刚开始你没说效果的时候，我都要给你做好心理疏通。我说你别着急，你半年之后我就让你效果就出来。结果谁成想，你没到俩月的效果就出来了。
0: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全球购了。你说要不然没有全球购，我怎么办呢？我这睡觉我真的又跳楼了。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我不说了，你半年才有效果呢，结果你现在不到俩月效果出来了，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0: 是啊，
1: 啊，
0: 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
1: 你看这效果多明显啊，不错。
0: 对呀，
1: 啊，
0: 多好啊。
1: 对，你说这叫调根儿，是不是？你看，才不到俩月，这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0: 就是吧。
1: 不错不错，挺好啊。
0: 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了，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吧，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1: 行，挺好，这多好啊！你看看。
0: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1: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0: 哎呦我天！
1: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啊，
0: 哎，
1: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1: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 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

0: 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0: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 没错，
3: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5: 是吗？
3: 对呀，哎，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5: 哦，
3: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5: 好啊。
6: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五年了，刚才你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7: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这是五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6: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3: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5: 明白，
3: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5: 什么感觉？
3: 嗯，
5: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石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
3: 嗯，
5: 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3: 对，
5: 静石你发现没有，能够五年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3: 嗯，走心了。
5: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
3: 嗯，是的，
5: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3: 嗯，是的，
5: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3: 嗯，
5: 以最实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3: 对呀，
5: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 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3: 嗯，就是这样的。
5: 嗯，
3: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5: 嗯，
3: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5: 对，
3: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
5: 对
3: 不对？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5: 嗯，
3: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5: 消解宝，对，
3: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5: 是，
3: 效果很好吧？这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5: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3: 嗯，
5: 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
3: 嗯，
5: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泳，
3: 嗯。
5: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3: 对。
5: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3: 嗯。
5: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3: 嗯。
5: 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3: 对。
5: 都开始点菜了。
3: 对。
5: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嗯，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赞了，
3: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5: 对，他们
3: 有信心啊，
5: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3: 嗯，
5: 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3: 有实力，
5: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3: 对呀，
5: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
3: 嗯，
5: 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那些产品，
3: 是
5: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
3: 嗯，
5: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3: 有了，差不多，
5: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3: 对，
5: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3: 嗯，
5: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3: 嗯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5: 对，
3: 最近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啊，老师你发现没有？
5: 嗯，
3: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5: 没错，
3: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地抓住它。
5: 嗯，
3: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地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5: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3: 嗯，
5: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3: 嗯，
5: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3: 是的，下次在哪里呢？
5: 是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
3: 嗯，
5: 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
3: 嗯，
5: 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
3: 嗯，
5: 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5年毕业了之后，我再回到国内，再到其他，比如说英国呀、德国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转到，
3: 嗯，
5: 机会就是没有了。
3: 是的，
5: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3: 对，
5: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机会还能再来，啊，
3: 没了，
5: 很可能就不来了，
3: 走了。
5: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
3: 嗯，
5: 啊，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3: 嗯，
5: 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
3: 嗯，
5: 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

0: 上，我告诉你，
1: 含金量非常高、啊。
0: 那可不，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
1: 嗯，
0: 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
1: 嗯，
0: 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这不，退休前是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三线城市教育局的一把手。
1: 嗯，
0: 人家退休那待遇，我告诉你非常高。
1: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
1: 嗯，
0: 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
1: 嗯，
0: 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
1: 嗯，
0: 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1: 对，
0: 结果后来呢，是吧，时代一变了，你看种地现在可能这效益不行了，工厂改制下岗，当年所谓的保障那几年就没了，
1: 嗯，
0: 晚年的生活保障现在都属于一个大问题了，
1: 嗯，
0: 那你看看和我这个亲属人家教育局退休的，
1: 没有，
0: 那生活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1: 那可太大了，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是
0: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1: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0: 对呀、啊，
1: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尖端的产品不错，
0: 嗯，
1: 效果神奇，
0: 嗯，
1: 也想试着用用啊。
0: 对呀、啊，
1: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
0: 嗯。
1: 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0: 是
1: 你能买到真的就算你幸运了，
0: 是
1: 那不少人啊花高价还买到了假货不少吧，有些不良的商家就是在国外机场说我拍几个照片
0: 啊，
1: 我发回来那根本那就不是原装货，
0: 人根本没出，
1: 人根本就没出去
0: 是
1: 就你想用上真正的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那是不是你就是空想，你就是梦？
0: 那以前可不就成为空想吗？
1: 嗯，
0: 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1: 改变了，
0: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1: 对呀，
0: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1: 嗯，
0: 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成了第一批的幸运儿。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威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1: 对，
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1: 是呢，
0: 对吧？
1: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0: 对呀、
1: 啊，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
0: 嗯，
1: 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那是人家顶尖康复机构里面的专药专用、专供康复的核心药品。
0: 是，
1: 是康复中心压箱底儿的镇元之宝。正常情况之下，那根本流传不到市面上的，你有钱你买不到。
0: 对，嗯。
1: 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要不然真的是摸都摸不着、
0: 嗯、
1: 你更别说零差价的发放给大家，哪有这事儿啊？
0: 可不嘛，
1: 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0: 是，而且静时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
1: 嗯，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 哎，是啊，
0: 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在健康濒临崩溃和弥留之际还能够用上扭转乾坤的好产品的话、
1: 嗯、
0: 那恐怕你也是耗费了八辈子修来的幸运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 对，
0: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真的啊，见过太多的生和死了，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的。
0: 没错，
1: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个以前在我们医院遇到的一个真事儿啊。
1: 嗯，
0: 一个女同志，你知道什么病吗？
1: 嗯。

0: 乳腺恶变晚期，
1: 哦，
0: 就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方案，基本就是切除了。
1: 嗯，
0: 当时呢，有一种中医的排毒的药膏的疗法，
1: 嗯。
0: 啊，说是能够通过外贴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这个女同志，乳房当中这个毒素给它拔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拔完之后啊，在这个胸口这个皮肤上哈，会留下一些这个疤痕，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但是至少呢，可能毒素能够拔出来，这个女同志乳房也能保住，
1: 嗯。
0: 就避免这个巨大的身心上的一些创伤。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听说这个疗法了之后，哎呦，特别高兴，啊，这个患者就用了，用完之后，哎，这个毒素真拔出来了，乳房也保住了，效果非常不错。但你知道吗？反过来，这个女同志把这家中医院给告上法庭
1: 为什么呀？不保住乳房，
0: 了。
1: 还拔出毒素了，这不挺好的吗？
0: 都挺好的是吧？他告这个医院的理由你知道是啥吗？说医院治疗不当导致他胸口留下了疤痕，说这个就属于医疗事故。他只看到了不完美的疤痕，却忽略了人这个产品真正的保住了他的这个乳房，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1: 对呀，没让你切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
1: 了，
0: 呢，
1: 怎么还能干这事儿呢？
0: 从那以后啊，那这家医院就心寒了，就干脆啊，就从此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拔毒的药膏了。为啥呀？
1: 怕惹麻烦。
0: 那肯定的呀，是吧？无端的就遭这个官司啊。那么从此之后，所有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患者，就没有人再享受到既能够保住身体，又能够相对付出代价比较小的这种治疗方案了，啊，就这条路直接被当时那一个女同志一个人的行为彻底的给截断了。虽然说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改良版的，就温和一点的那种黑膏药，但是效果都和当初的那个拔毒膏不能相比。
1: 就多少也是因为有点心寒了。
0: 对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考虑道德方面的问
1: 哎
0: 题，
1: 呀。
0: 单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你作为患者，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你的病情控制住、治好了，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吧？
1: 对，
0: 那说白了，我们往往就什么呢？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挑三拣四了，开始得寸进尺了，开始啊！你要知道，就因为这个女同志的她个人的一个举动，你想过没有？其他人呢，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份幸运的机会了。
1: 对
0: 那很多
1: 呢，
0: 人可能就因此就只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对不对？
1: 对呢，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药也好，治疗方法也好，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熊蜂蛹，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它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那这等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呐，我们不能让它溜走啊。
0: 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这
1: 对，
0: 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身体当中积攒了大量的药毒了，你想想，这个药毒已经让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堪重负了。
1: 对的。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彻底的毁掉。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神志骨。
1: 对，
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翻天覆地的改善，而熊蜂蛹它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对
0: 对
1: 呀，
0: 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我该用的药我都用着了，
0: 啊，
1: 我也吃了很多的补品了，
0: 呵。
1: 但是你这个雄风勇士很好，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 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50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2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1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这是必然的。
1: 那肯定啊，那吃10年8年的人药毒更多。
0: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2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
1: 嗯，
0: 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
1: 嗯，
0: 然后被这个医院抢救，
1: 嗯，
0: 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
1: 嗯，
0: 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上，人说没就没的。
1: 但老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
1: 嗯。
0: 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
1: 嗯，
0: 换机油嘛。
1: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儿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0: 对，
1: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0: 对呀、啊，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
1: 嗯，
0: 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1: 对，
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
1: 嗯，
0: 而只有雄风涌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
1: 嗯，
0: 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
1: 嗯，
0: 清出去啊，给我们的器官组织排毒瘦身，将来才能够让你慢慢的把药量减下来，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说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啊？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嗯，
1: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就有药毒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
1: 嗯。
0: 为什么我敢说就是50岁之后常年用药的人一定有药毒呢？
1: 嗯，
0: 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 啊，有反应。
0: 哎，对呀、啊，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嗯，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
1: 嗯，
0: 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0: 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
1: 嗯，
0: 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
1: 嗯，
0: 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对，
0: 有没有想过这是药毒在你身体当中
1: 作祟呢？
0: 哎，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2顿饭，
1: 它消化不了了，
0: 还不消化了。
1: 是啊，
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竟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
1: 嗯，
0: 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1: 哦，
0: 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

0: 是这么来的嘛。
1: 那这药毒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对呀、啊，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
1: 嗯，
0: 记住啊，静石，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体内药毒较深的，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你真补进去了吗？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
1: 对，
0: 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
1: 对。
0: 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 那说明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
0: 对呀、啊，是吧？你根本就没补进去这个充足的气血，
1: 对，
0: 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 很好。
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
1: 泄
0: 啥
1: 出
0: 用
1: 去
0: 啊？
1: 了也不行，
0: 对不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 对。
0: 为啥顶尖的康复中心把雄风泳当成这个镇院之宝？因为它是补虚的能手。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可以提升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这什么概念？相当于给你自己造血的功能开了3倍的加速器呀、啊，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这个调理的时间通通的给你解决了。然后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因为八珍膏是能够堵漏的。
1: 对，
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0: 对，
1: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0: 没错，
1: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0: 没错，因为我跟这个上了年岁的听众朋友打交道的这个次数最多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1: 对。
0: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那就彻底的走不了道了，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的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她的选择，觉得该治的方法她也治了，药也吃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她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各种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身上烂的左一块右一块的，疼的经常是半夜又喊又叫啊，打止疼针后来都止不住了。
1: 你真是挺遭罪的。
0: 你说这个罪遭成啥样吧？
1: 是。
0: 最后那半年，来来回回的住 ICU 病房，今天抢救，明天抢救，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留住。
1: 哎呀。
0: 啊，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上那个褥疮啊还在呢。我们看着都心酸呐，流脓流水的，特别惨的。
1: 那把这辈子的罪，这半年都给遭完了。
0: 对呀、啊，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70多岁的人和他50多岁的比，应该他更加难调理吧？
1: 对，更弱呀。
0: 而且他脑梗偏瘫都5、6年了，
1: 年龄也在那摆着。
0: 对呀、啊，就是人家家人上心。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但是说实话啊，这个5、6年的这个偏瘫的患者，你做康复训练效果往往都是一般的，但是人家这个劲儿一直在那儿呢。后来人家就是找人嘛，

0: 这人找人，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了解到咱们国内顶尖的这个康复中心啊，人就有办法，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加入，人就决定好了，带着他父亲就去试一试。结果在那边人家老人就用上了包括熊风勇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
1: 嗯，
0: 你知道结果吗？
1: 嗯，
0: 人家没进过 ICU， 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一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那吃的药从一天三次最后减到一天两次了。
1: 哇，身体排毒了，气血也补足了。
0: 对，
1: 那整个的治疗康复的过程它就缩短了嘛。
0: 对呀、啊，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
1: 嗯，
0: 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五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
1: 嗯，
0: 最后从能慢慢的走几步开启了完全的不同的后半生。
1: 嗯，
0: 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
1: 嗯，
0: 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
1: 对，其实天壤之别差在哪里呢？一个是在痛苦当中耗尽家财人财两空，一个是重获新生回归家庭。
0: 嗯，
1: 差距最初就是源于遇见的好的产品，这份擦肩而过的幸运是不是被你把握住了？
0: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人家康复中心的门口最多的人你知道什么人没？
1: 我猜应该是黄牛吧。
0: 黄牛，
1: 对，都想进康复中心去。
0: 黄牛是不少，但是我告诉你啊，有一种人是最多的，
1: 嗯，
0: 就是收购那个二手轮椅的。
1: 嗯，
0: 因为很多啊就是脑偏瘫呐、啊，就是半身不遂呀、啊、卧床的走路费劲的那些患者，在去的时候都是轮椅推着去的。
1: 嗯，
0: 那在人家康复中心用上这个熊风勇，在调理之前几乎在其他医院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就说这个只能这样了，
1: 嗯，
0: 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好多人不就是
1: 坐轮椅
0: 去的，轮椅吗？对不对？但用上人家康复中心的熊风勇包括综合性的调理方案之后，人家通过强大的这种减毒排毒和大补虚损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科学的很多科室的综合的调理，你看很多人出院的时候自己走出来的
1: 啊，轮椅不用了。
0: 而且咱们老话讲，轮椅如果家里没人需要的话
1: 啊，
0: 不要摆在家里，
1: 不吉利，
0: 不吉利
1: 啊，赶紧。
0: 所以说很多人一出门啊，甭管给多少钱，这轮椅直接就小商小贩就给收回去了。啊，人家我告诉你，专门有这样的小商小贩就在门口收这个二手轮椅，那买卖做得特别红火的、
1: 啊。这也是成就了一些小商贩们，
0: 是
1: 他们也是抓住了这份幸运，挣一笔小钱。
0: 对，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1: 对，
0: 不是什么都有的。
1: 嗯，
0: 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1: 抓住它。
0: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1: 对，
0: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是一份幸运？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熊风勇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1: 嗯，
0: 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
1: 对，
0: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1: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0: 对，
1: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啊，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比如说正在那个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啊，身体虚衰呀、啊、困扰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的家人们，
1: 嗯，
0: 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
1: 嗯，
0: 因为今天我所说到的啊，是无数危重患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验证过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1: 对，
0: 人家抓住了这份幸运就重获了这个健康。
1: 嗯，
0: 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
1: 嗯，
0: 不要等到咱们身体垮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咱们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
1: 嗯，
0: 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1: 是的，
0: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1: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智慧选择。

0: 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4: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7: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8: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7: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7: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9: 400-851-6029，400-851-602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梁老师你好。
11: 啊，
12: 梁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11: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12: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穷蜂蛹吗？啊，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呢。
11: 哎呦呵啊！
12: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嘛？啊，
11: 哎呦，
12: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11: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12: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
11: 嗯，
12: 我今年56了。
11: 56岁。
12: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11: 哦。
12: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11: 哦。

0: 哦，这么回事儿。
1: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0: 哦，不长肉了。
1: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0: 嗯。
1: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0: 嗯。
1: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0: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1: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0: 嗯。
1: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0: 啊。
1: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0: 啊。
1: 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0: 啊。
1: 反正不管谁一看，我这就是个病秧子
0: 哦，病秧子。嗯，
1: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人家就怕后半生毁在我手里了。
0: 明白明白。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啊。
1: 对对，
0: 我告诉你，人呢只要你开个缝，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1: 是是。
0: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1: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1: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0: 嗯。
1: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都成医院的 VIP 了。
0: 呵。
1: 每个月起码都得往医院跑个4-5趟，要是不去4-5趟，那都不正常了。
0: 哎呀，嗯。
1: 今天感冒咳嗽了。明天呢说不定又过敏起疙瘩了
0: 啊，
1: 这后天吧不是胳膊麻就是膝盖疼的啊，
0: 啊，
1: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0: 是啊，
1: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0: 嗯，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
1: 啊，
0: 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
1: 嗯，
0: 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
1: 嗯，
0: 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1: 那肯定不行。
0: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1: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0: 嗯。
1: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0: 啊！我知道，
1: 还老是反酸水。
0: 嗯，
1: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0: 哦，
1: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0: 嗯，
1: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0: 嗯，
1: 这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0: 是，嗯，
1: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0: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1: 哎，这都吃了1.5个月了
0: 啊啊！
1: 你看这1.5个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0: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1: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0: 嗯，
1: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0: 理解。
1: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1: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0: 嗯，
1: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0: 嗯，
1: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0: 嗯，
1: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的，
0: 啥事都没有是吧？
1: 是是是。
0: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味乐舒啊，我那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1: 嗯，
0: 是吧？啊，你坚持用好啊，就是美国那边的数据是180天左右，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1: 啊，
0: 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嗯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强力的补品啊，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
1: 哦，
0: 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新的这个造血往往都是3倍的功能以上，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它效果特别好啊。

0: 我就是想用呢，关键这不我听节目里边说，
1: 嗯，
0: 这个熊风勇还是人家顶级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呢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嗯，
0: 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1: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
0: 哦、
1: 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
0: 嗯、
1: 啊、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
0: 哦、
1: 那边漏出去了，那肯定是影响效果呗、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最好一起用上，那效果就特别好了啊。
0: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1: 哎呦
0: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熊风勇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1: 八珍膏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是吧、
0: 嗯、
1: 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
0: 嗯、
1: 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
0: 嗯、
1: 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熊风勇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三五天之内、
0: 嗯、
1: 我肯定给大家伙儿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0: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1: 好，
0: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1: 啊，
0: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特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1: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0: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
1: 好
0: 消息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哎，
0: 好好，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哎呦
3: 啊，梁老师啊，
1: 嗯，
3: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1: 癫痫呢？
3: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1: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3: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
1: 哦、
3: 抽了40年。
1: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器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1: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3: 不是
1: 长个瘤。哦，明白了。
3: 对对、
1: 嗯、
3: 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
1: 嗯，
3: 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1: 嗯，
3: 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1: 啊，
3: 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1: 嗯，
3: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
1: 啊、
3: 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1: 嗯
3: 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1: 呵，
3: 硬的。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越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1: 啊。
3: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1: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了。
3: 哎对对，
1: 嗯，
3: 往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的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
1: 嗯，
3: 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1: 打嗝，
3: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
1: 嗯，
3: 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
1: 嗯嗯，
3: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1: 哎呀，明白明白。
3: 完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1: 嗯，不睡觉就坐着。
3: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1: 嗯嗯，
3: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什么正规的中医院？
1: 嗯，
3: 医大。
1: 嗯。
3: 医大后来我那时候都抑郁了，他就给我转神经内科，挂什么号都不对就给我转到抑郁科
1: 啊、
3: 就给我吃睡觉药
1: 啊、
3: 又吃抑郁那些药， 完了我。

0: 姑娘吧在美国，
1: 嗯，
0: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
1: 哦，
0: 我就
1: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0: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我姑娘那时候就说，妈你把那药给我发过来，就吃着她那些中成药吧什么的发过去，她一看她说妈不行，这个药对这个神经和什么身体，因为他也知道我不是纯抑郁，我是不睡觉导致的，
1: 对
0: 吧，梁老师？
1: 对，你
0: 对吧？我的根儿不在那儿。
1: 对，
0: 治抑郁的那个药我就不吃了，但是那个睡觉药我那时候吃，那时候吃，但是也不是真正睡觉，因为梁老师你也知道，他开的那种就是精神病开的睡觉药。
1: 呵。就是麻痹你中枢神经的，
0: 完了我这个对，它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1: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
0: 哎、对对对，
1: 明白了吧？
0: 不是睡觉，
1: 对，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
0: 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1: 嗯，
0: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1: 对你看看，嗯，
0: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1: 嗯，
0: 他只是喝汤药、号脉、扎针灸，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两年半，
1: 呵，
0: 没有什么作用，
1: 呵，还两年半，半年没效果就赶快得走啊！你这两年半，
0: 哎、
1: 咱们浪费钱
0: 不
1: 说，
0: 你
1: 身体你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0: 对呀、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了，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我天天遭罪呀，我是活的生不如死的。
1: 是，
0: 我有好几年吧，我就觉得我上一个高高的楼，我跳下去，我一下子我就解脱了。
1: 哎呦，
0: 我也不用遭罪了。
1: 嗯，
0: 完了，孩子也不用天天在那边那么惦记我，因为他在那边连着生三个孩子。
1: 哦，
0: 所以他也不能回来看我。
1: 是，
0: 哎呀，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嗯。
0: 哎，我就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1: 嗯。
0: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啊。
0: 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要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
0: 啊？
1: 你 说、嗯，
0: 我急呀，我真急呀、
1: 啊！
0: 我不是用，我真急呀、啊！完了，后来这个。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伽马精英酸哈，我听的第一天你讲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老总怎么吃的好，就呼呼睡觉，
1: 对对，
0: 把我急的，马上我就打电话，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好像对我有好处，对这个对我那啥，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啊对呀，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0: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
0: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
0: 啊、
1: 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
0: 嗯、
1: 伽马氨基丁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而且按我的预算，你至少半年以上效果才能出来，结果你现在才一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
0: 是不，梁老师？
1: 那可不，
0: 我也是。我跟我那管理员那小鱼子，我就说，哎呦，这鱼子这么好呢？
1: 你看，
0: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0: 啊，
1: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0: 嗯，
1: 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但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0: 嗯，
1: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0: 嗯，
1: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

0: 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他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伽马氨基丁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1: 哎呀，
0: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对吧？
1: 差不多，有。
0: 那不就植物神经开始恢复了吗？现在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1: 打嗝上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0: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
1: 嗯，
0: 现在都在调理当中，而且我最高兴的是啥，按照你十多年失眠四十多年的脑瘤，按道理说伽马氨基丁酸你至少也得半年之后效果才能出来。我其实我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刚开始你没说效果的时候，我都要给你做好心理疏通，我说你别着急，你半年之后我就让你效果就出来。结果谁成想，你没到俩月，这效果就出来了。
1: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全球购了，你说要不然没有全球购，我怎么办呢？我这睡觉，我真的要跳楼了。
0: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我不说了，你半年才有效果呢。结果你现在不到俩月，效果出来了，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1: 是啊，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
0: 你看这效果多明显啊！不错，
1: 对呀，多好啊！
0: 对，你说这叫调根儿，是不是？你看，才不到俩月，这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1: 就是吧？
0: 不错，不错，挺好啊！
1: 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了，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吧，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0: 行，挺好，这多好啊！你看看，
1: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0: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1: 哎呦，我天！
0: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啊，
1: 哎，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1: 哎，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9: 陕西青少广播，一零。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 没错，
3: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5: 是吗？
3: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5: 哦，
3: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5: 好啊。
6: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5年了，刚才你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7: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这是5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8: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3: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5: 明白，
3: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5: 什么感觉？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实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3: 对，
5: 静实你发现没有，能够5年10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3: 嗯，走心了。
5: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
3: 是的，
5: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3: 是的，
5: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3: 嗯，
5: 以最实惠。

0: 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1: 嗯，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0: 嗯，
1: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0: 对，
1: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
0: 对
1: 不对？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0: 嗯，
1: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0: 消解宝，对，
1: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0: 是，
1: 效果很好吧？这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0: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1: 嗯，
0: 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
1: 嗯，
0: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泳，
1: 嗯，
0: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1: 对，
0: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1: 嗯。
0: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1: 对，
0: 都开始点菜了，
1: 对，
0: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菜了。
1: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0: 哎，对，
1: 非常有信心啊，
0: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1: 嗯，
0: 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1: 有实力，
0: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1: 对呀，
0: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
1: 嗯，
0: 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那些产品，
1: 是
0: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1: 有了，差不多，
0: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1: 对，
0: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1: 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0: 对，
1: 最近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啊，老师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0: 没错，
1: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的抓住它，
0: 嗯，
1: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的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0: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嗯，
0: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1: 是的，下次在哪里呢？
0: 是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
1: 嗯，
0: 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
1: 嗯，
0: 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5年毕业了之后，我再回到。国内再到其他比如说英国呀、德国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钻到，
1: 嗯，
0: 机会就是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1: 对，
0: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机会还能再来，
1: 没了，
0: 很可能就不来了，
1: 走了。
0: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
1: 嗯，
0: 啊，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1: 嗯，
0: 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1: 含金量非常高，啊。
0: 那可不，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
1: 嗯，
0: 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
1: 嗯，
0: 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这不，退休前是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三线城市教育局的一把手。
1: 嗯，
0: 人家退休那待遇，我告诉你。

0: 非常高。
1: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
1: 嗯，
0: 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
1: 嗯。
0: 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
1: 嗯，
0: 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1: 对，
0: 结果后来呢，是吧？时代一变了，你看种地现在可能这效益不行了，工厂改制下岗，当年所谓的保障，那几年就没了。
1: 嗯，
0: 晚年的生活保障现在都属于一个大问题了。
1: 嗯，
0: 那你看看和我这个亲属，人家教育局退休的，
1: 没有，
0: 那生活差距一下就拉开来了。
1: 那可太大了。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是，
0: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1: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0: 对呀。
1: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尖端的产品不错，效果神奇，也想试着用用
0: 对
1: 啊。
0: 呀，
1: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0: 是，
1: 你能买到真的，就算你幸运了。
0: 是，
1: 那不少人啊，花高价还买到了假货，不少吧？有些不良的商家，就是在国外机场说"我拍几个照片，
0: 啊，
1: 我发回来"，那根本那就不是原装货，
0: 人根本没出
1: 人
0: 过
1: 根本
0: 国，
1: 就没出去。
0: 是。
1: 就你想用上真正的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那是不是你就是空想，你就是梦？
0: 那以前可不就成为空想吗？这种情况太普遍了。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1: 改变了。
0: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1: 对呀。
0: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成了第一批的幸运儿。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威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1: 对，
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1: 是
0: 对
1: 呢，
0: 吧？
1: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0: 对呀。
1: 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那是人家顶尖康复机构里面的专药专用、专供康复的核心药品。
0: 是。
1: 是康复中心压箱底儿的镇元之宝，正常情况之下，那根本流传不到市面上的。你
0: 那
1: 有
0: 可
1: 钱，你
0: 不。
1: 买不到。
0: 对，
1: 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要不然真的是摸都摸不着。你更别说零差价的发放给大家，哪有这事儿啊？
0: 可不嘛。
1: 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0: 是，而且确实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 是
0: 是不
1: 啊，
0: 是？就是说，如果你在健康濒临崩溃和弥留之际，还能够用上扭转乾坤的好产品的话，那恐怕你也是耗费了八辈子修来的幸运了。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真的啊，见过太多的生和死了。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
0: 没
1: 的。
0: 错，
1: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0: 是吧？我跟你讲一个以前在我们医院遇到的一个真事儿啊，一个女同志，你知道什么病吗？乳腺恶变晚期，就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方案，基本就是切除了。当时呢，有一种中医的排毒的药膏的疗法。啊，说是能够通过外贴的方式， 能够把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这个女同志乳房当中这个毒素给它拔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拔完之后啊，在这个胸口这个皮肤上哈、啊、会留下一些这个疤痕。
1: 嗯，
0: 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但是至少呢可能毒素能够拔出来，这个女同志乳房也能保住。
1: 嗯，
0: 就避免这个巨大的身心上的一些创伤。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听说这个疗法了之后，哎呦特别高兴啊，这个患者就用了。
1: 嗯，
0: 用完之后，哎，这个毒素真拔出来了，乳房也保住了，效果非常不错。但你知道吗，反过来这个女同志把这家中医院给告上法庭了。
1: 那为什么呀，不保住乳房还拔出毒素了、
0: 嗯、
1: 这不挺好的吗？
0: 都挺好的是吧。
1: 嗯，
0: 他告这个医院的理由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说医院治疗不当导致他胸口留下了疤痕，说这个就属于医疗事故
1: 啊。
0: 他只看到了不完美的疤痕，却忽略了人这个产品真正的保住了他的这个乳房，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1: 对呀，没让你切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怎么还能干这事儿呢？
0: 从那以后啊，那这家医院就心寒了，就干脆啊，就从此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拔毒的药膏了。
1: 嗯，
0: 为啥呀？
1: 怕惹麻烦。
0: 那肯定的呀，是吧？无端的就遭这个官司。
1: 嗯，
0: 那么从此之后，所有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患者，就没有人再享受到既能够保住身体，又能够相对付出代价比较小的这种治疗方案了。
1: 嗯，
0: 啊，就这条路直接被当时那一个女同志一个人的行为彻底的给截断了。
1: 哦，
0: 虽然说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改良版的，就温和一点的那种黑膏药，但是效果都和当初的那个拔毒膏不能相比。
1: 就多少也是因为有点心寒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先不考虑道德方面的问题。
1: 哎呀，
0: 单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你作为患者，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你的病情控制住治好了，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吧。
1: 对，
0: 那说白了我们往往就什么呢，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挑三拣四了开始、
1: 嗯、
0: 得寸进尺了开始。
1: 嗯，
0: 啊，你要知道就因为这个女同志的她个人的一个举动，你想过没有，其他人呢
1: 嗯，
0: 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份幸运的机会了。
1: 对呢，
0: 那很多人可能就因此就只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对不对？
1: 对呢，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啊、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药也好，治疗方法也好，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熊风勇，
0: 嗯，
1: 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他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
0: 嗯，
1: 那这等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呐、啊，我们不能让他溜走啊。
0: 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
1: 嗯，
0: 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
1: 对，
0: 这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身体当中积攒了大量的药毒了。你想想，这个药毒已经让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堪重负了。
1: 对的，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
1: 嗯，
0: 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
1: 嗯，
0: 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彻底的毁掉。
1: 嗯，
0: 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
1: 对，
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 嗯，
0: 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翻天覆地的改善。
1: 嗯，
0: 而熊风勇他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啊、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有的人说我该用的药我都用着了，
0: 那
1: 我也吃了很多的补品了，
0: 呵，
1: 但是你这个熊风勇是很好，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嗯、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五十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两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一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 必然有药毒的堆积，这是必然的。
1: 那肯定啊，那吃10年8年的人，那药毒更多。

0: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两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然后被这个医院抢救。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上，人说没就没的。
1: 但
0: 你
1: 老
0: 看。
1: 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换机油嘛。
1: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儿，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0: 对，
1: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0: 对呀，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1: 对，
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而只有雄风泳，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清出去，啊，给我们的器官组织排毒瘦身，将来才能够让你慢慢的把药量减下来，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说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对不
1: 对
0: 对？
1: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嗯，
1: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就有药毒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
1: ”
0: 理。为什么我敢说就是50岁之后常年用药的人一定有药毒呢？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 有反应。
0: 哎，对呀，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对，
0: 有没有想过这是药毒在你身体当中，
1: 作祟呢？
0: 哎，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1: 他消化不了
0: 还不消
1: 了，
0: 化了，
1: 是
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竟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我告诉大家伙儿，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 那这药毒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对呀，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记住啊，静时。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 常年一体多病，体内药毒较深。

0: 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儿，你真补进去了吗？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 那
0: 那不
1: 说
0: 可
1: 明
0: 能啊！
1: 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
0: 对呀，是吧？你根本就没补进去这个充足的气血，
1: 对。
0: 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 很好。
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
1: 泄
0: 啥
1: 出
0: 用
1: 去
0: 啊？
1: 了也不
0: 对不
1: 行。
0: 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 对。
0: 为啥顶尖的康复中心把雄风泳当成这个镇院之宝？因为它是补虚的能手。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可以提升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这什么概念？相当于给你自己造血的功能开了3倍的加速器呀、啊！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这个调理的时间通通的给你解决了。然后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因为八珍膏是能够堵漏的。
1: 对。
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0: 对。
1: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0: 没错，
1: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0: 没错，因为我跟这个上了年岁的听众朋友打交道的这个次数最多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1: 对。
0: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儿，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那就彻底的走不了道了，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她的选择，觉得该治的方法她也治了，药也吃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她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各种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身上烂的左一块右一块的，疼的经常是半夜又喊又叫啊。打止疼针，后来都止不住了。
1: 你真是挺遭罪的。
0: 你说这个罪遭成啥样吧？
1: 是。
0: 最后那半年，来来回回的住 ICU 病房，今天抢救，明天抢救，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留住。
1: 哎呀。
0: 啊，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上那个褥疮啊还在呢，我们看着都心酸呐，流脓流水的，特别惨的。
1: 那把这辈子的罪，这半年都给遭完了。
0: 对呀，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70多岁的人和他50多岁的比，应该他更加难调理吧？
1: 对，更弱呀。
0: 而且他脑梗偏瘫都5、6年了，
1: 年龄也在那摆
0: 对呀、啊，就是人家家人上心，
1: 着。
0: 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但是说实话啊，这个5、6年的这个偏瘫的患者，你做康复训练效果往往都是一般的。但是人家这个劲儿一直在那儿呢。后来，人家就是找人嘛，啊，这个人找人，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了解到咱们国内顶尖的这个康复中心，啊，人家有办法，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加入，人就决定好了，带着他父亲就去试一试。结果在那边，人家老人就用上了包括雄风泳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

0: 你知道结果吗？
1: 嗯，
0: 人家没进过 ICU， 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一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那吃的药从一天三次，最后减到一天两次了。
1: 哇，身体排毒了，气血也补足了。
0: 对，
1: 那整个的治疗康复的过程它就缩短了嘛？
0: 对呀、啊，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
1: 嗯，
0: 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
1: 嗯，
0: 最后从能慢慢的走几步，开启了。

0: 完全的不同的后半生。
1: 嗯，
0: 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
1: 嗯，
0: 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
1: 对，其实天壤之别差在哪里呢？一个是在痛苦当中耗尽家财，人财两空，一个是重获新生回归家庭。
0: 嗯，
1: 差距最初就是源于遇见的好的产品，这份擦肩而过的幸运是不是被你把握住了？
0: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人家康复中心的门口最多的人你知道什么人呗？
1: 我猜应该是黄牛吧。
0: 黄牛，
1: 对，都想进康复中心去。
0: 黄牛是不少，但是我告诉你啊，有一种人是最多的。
1: 嗯，
0: 就是收购那个二手轮椅的。
1: 嗯，
0: 因为很多啊，就是脑偏瘫呐、啊，就是半身不遂呀、啊、卧床的、走路费劲的那些患者，在去的时候都是轮椅推着去的。
1: 嗯，
0: 那在人家康复中心用上这个雄风勇，在调理之前，几乎在其他医院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就说这个只能这样了。
1: 嗯，
0: 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好多人不就是
1: 坐轮椅
0: 去的，轮椅吗？对不对？但用上人家康复中心的雄风勇，包括综合性的调理方案之后，人家通过强大的这种减毒排毒和大补虚损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科学的很多科室的综合的调理，你看很多人出院的时候自己走出来的
1: 啊，轮椅不用了。
0: 而且咱们老话讲，轮椅如果家里没人需要的话，
1: 啊，
0: 不要摆在家里，
1: 不吉利，
0: 不吉利
1: 啊，赶紧。
0: 所以说很多人一出门啊，甭管给多少钱，这轮椅直接就小商小贩就给收回去了。啊，人家我告诉你，专门有这样的小商小贩就在门口收这个二手轮椅，那买卖做的特别红火呢。
1: 这也是成就了一些小商贩们，
0: 是
1: 他们也是抓住了这份幸运，挣一笔小钱。
0: 对，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1: 对，
0: 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嗯，
0: 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1: 抓住它。
0: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1: 对，
0: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是一份幸运？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雄风勇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1: 嗯，
0: 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
1: 对，
0: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1: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0: 对，
1: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啊，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比如说正在那个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啊、身体虚衰呀、困扰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的家人们，
1: 嗯，
0: 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
1: 嗯，
0: 因为今天我所说到的啊，是无数危重患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验证过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1: 对，
0: 人家抓住了这份幸运就重获了这个健康。
1: 嗯，
0: 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
1: 嗯，
0: 不要等到咱们身体垮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咱们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
1: 嗯，
0: 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1: 是的，
0: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1: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智慧选择。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

0: 至空号的盲音。
1: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4: 啊，
5: 梁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4: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5: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雄风用的吗？啊，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4: 哎呦呵，啊，
5: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嘛？啊，
4: 哎呦，
5: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4: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5: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
4: 嗯，
5: 我今年56了。
4: 56岁。
5: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4: 哦。
5: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4: 哦，这么回事儿。
5: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4: 哦，不长肉了。
5: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4: 嗯。
5: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4: 嗯。
5: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4: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5: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嗯。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
4: 哦。
5: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4: 啊。
5: 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4: 啊。
5: 反正不管谁一看我这就是个病秧子。
4: 哦，病秧子。嗯，
5: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人家就怕后半生毁在我手里了。
4: 明白明白。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5: 对对，
4: 我告诉你，人

0: 那只要你开个缝，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1: 是是。
0: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1: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是不是？
1: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0: 嗯。
1: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都成医院的 VIP 了。
0: 呵。
1: 每个月起码都得往医院跑个四五趟，要是不去四五趟那都不正常了。
0: 哎呀，嗯，
1: 今天感冒咳嗽了，明天呢说不定又过敏起疙瘩了
0: 啊，
1: 这后天吧不是胳膊麻就是膝盖疼的啊，
0: 啊，
1: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0: 是啊，
1: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0: 嗯，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
1: 啊，
0: 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1: 那肯定不行。
0: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1: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0: 嗯，
1: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0: 啊，我知道，
1: 还老是反酸水，
0: 嗯，
1: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0: 哦，
1: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0: 嗯，
1: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0: 嗯，
1: 就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
0: 是
1: 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0: 是，嗯。
1: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0: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1: 哎，这都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啊啊！
1: 你看这一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0: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1: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0: 嗯，
1: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0: 理解。
1: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梁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1: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0: 嗯，
1: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嗯，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0: 嗯，
1: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
0: 啥事都没有是吧？
1: 是是是。
0: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威乐舒啊，我那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1: 嗯，
0: 是吧？啊，你坚持用好啊。就是美国那边的数据是180天左右，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嗯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强力的补品啊，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新的这个造血往往都是3倍的功能以上，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它效果特别好啊。
1: 我就是想用呢，关键这不我听节目里边说，
0: 嗯，
1: 这个雄风泳还是人家顶级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呢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嗯，
1: 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0: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
1: 哦，
0: 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
1: 嗯，
0: 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那肯定是影响效果呗，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最好一起用上，那效果就特别好了啊。
1: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0: 哎呦，
1: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0: 八珍糕啊，也是我们见。

0: 靠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是吧？
1: 嗯。
0: 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糕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勇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三五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1: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 了。
0: 好。
1: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0: 啊。
1: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头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0: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1: 哎，行行，那您这么
0: 啊，
1: 说我就放心了，那我
0: 好，
1: 就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好
1: 了啊。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
1: 行，
0: 哎，
1: 好好，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啊，
1: 梁老
0: 好，
1: 师。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0: 你好，哎，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是吗？哎呦，
3: 啊，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0: 癫痫呐？
3: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0: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3: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
0: 四
3: 个
0: 十
3: 脑
0: 年。
3: 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抽了40年。
0: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型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0: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3: 不是，
0: 长个瘤。哦，明白
3: 对
0: 了。
3: 对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完了也没有这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0: 呵，
3: 硬的。
0: 啊。
3: 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越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0: 啊，
3: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0: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
3: 哎，
0: 坏
3: 对
0: 了。
3: 对。完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0: 打嗝。
3: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0: 哎呀，明白明白，
3: 完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0: 不睡觉就
3: 一
0: 坐着，
3: 宿一
0: 呵，
3: 宿的不让你睡，
0: 哎呀，
3: 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什么正规的中医院。医大后来我那时候都抑郁了，他就给我转神经内科，挂什么号都不对，就给我转到抑郁科，又给我吃睡觉药，又吃抑郁那些药。完了，我姑娘吧在美国，完了我自己一个人，我
0: 哦，
3: 就一
0: 姑
3: 个
0: 娘
3: 人，
0: 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3: 对
0: 呵，
3: 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我姑娘那时候就说："妈，你把那药给我发过来，就吃的他那些，中成药吧什么的。"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妈，不行，这个药，对这个神经和什么身体，因为他也知道我不是纯抑郁，我是不睡觉导致的，对吧，梁老
0: 对
3: 师？
0: 对，你
3: 对
0: 看，
3: 吧？我这根儿不在那儿，
0: 对，
3: 治抑郁的那个药我就不吃了。但是这个睡觉药，我那时候吃，那时候吃，但是也不是真正睡觉，因为梁老师你也知道，他开的那种就是精神病开的睡觉药。"
0: 呵，就是麻痹你中枢神经
3: 完了，
0: 的，
3: 我这个
0: 是
3: 对
0: 吧？
3: 它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 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0: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明白了吧？
3: 不是睡觉，对，
0: 是你昏迷。

0: 那是两个
1: 劲儿。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0: 啊，
1: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0: 对，你看看，嗯。
1: 完了，就后来这个是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0: 嗯。
1: 他只是喝汤药、号脉、
0: 啊、
1: 扎针灸。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两年半，
0: 呵，
1: 没有什么作用。
0: 呵，还两年半，
1: 哦、
0: 半年没效果就赶快得走啊！你这两年半、
1: 哎、
0: 咱们浪费钱
1: 不
0: 说，
1: 你
0: 身体
1: 你
0: 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1: 对
0: 呀、
1: 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的，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我天天遭罪呀、啊！我是活得生不如死的。
0: 是。
1: 我有好几年吧，我就觉得我上一个高高的楼，我跳下去，我一下子我就解脱了。
0: 哎呦，
1: 我也不用遭罪了。
0: 嗯，
1: 完了，孩子也不用天天在那边那么惦记我，因为他在那边连着生三个孩子。
0: 哦，
1: 所以他也不能回来看我。
0: 是。
1: 哎呀，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0: 哦，神经酸，嗯，
1: 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0: 嗯，
1: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着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0: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啊，
1: 就是你说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要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0: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啊？你说是？
1: 我急呀，我真急呀、
0: 啊，
1: 我不是用，我真急呀、啊。完了，后来这个。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伽马金酸哈、
0: 啊，
1: 我听的第一天你讲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老总怎么吃的好，就呼呼睡觉，
0: 对对，
1: 把我急的，马上我就打电话，
0: 嗯、
1: 哎呀，我说这个好像对我有好处，对这个对我那啥，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0: 啊对呀，
1: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点的就有困意，
0: 就能睡觉了开始。
1: 哎，对，就能睡觉了。
0: 哎呦，
1: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0: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到家的话吧。
1: 啊、
0: 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嗯、
1: 啊。
0: 伽马氨基丁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而且按我的预算，你至少半年以上效果才能出来，结果你现在才一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
1: 是不，梁老师？
0: 那可不，
1: 我也是。我跟我那管理员那小鱼子，我就说：“哎呦，这鱼子这么好呢！”
0: 你看，
1: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0: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1: 我每天都睡。
0: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1: 啊，
0: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但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1: 嗯，
0: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1: 嗯，
0: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伽马氨基丁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
1: 嗯、
0: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哎呀，
0: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对吧？
1: 差不多有、
0: 那不就植物神经开始恢复了吗？现在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1: 打嗝上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0: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
1: 嗯。
0: 现在都在调理当中，而且我最高兴的是啥？按照你十多年失眠，四十多年的脑瘤，按道理说，伽马氨基丁酸，你至少也得半年之后效果才能出来。我其实我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刚开始你没说效果的时候，我都要给你做好心理疏通。我说你别着急，你半年之后我就让你效果就出来。结果谁成想，你没到俩月的效果就出来了。
1: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全球购了。你说要不然没有全球购，我怎么办呢？我这睡觉，我真的要跳楼了。
0: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我不说了，你半年才有效果呢，结果你现在不到俩月效果出来了，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1: 是啊，
0: 啊，
1: 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
0: 你看这效果多明显啊，不错。
1: 对呀，多好啊。
0: 对，你说这叫调根儿，是不是？你看，才不到俩月，这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1: 就是吧。
0: 不错不错，挺好啊。
1: 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嘛，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吧，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0: 行，挺好，这多好啊！你看看。
1: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0: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1: 哎呦我天！
0: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啊，
1: 哎，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1: 哎，
0: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et

0: 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4: 没错，
2: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4: 是吗？
2: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4: 哦，
2: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4: 好啊。
5: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5年了，电台里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呢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6: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这是5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7: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2: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4: 明白。
2: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4: 什么感觉？
2: 嗯，
4: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时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2: 对，
4: 就是你发现没有，能够5年10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2: 嗯，走心了。
4: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吧。
2: 是的。
4: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2: 嗯，是的，
4: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2: 嗯，
4: 以最实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2: 对呀。
4: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2: 嗯，就是这样的。
4: 嗯，
2: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4: 嗯，
2: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4: 对，
2: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对不
4: 对？
2: 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4: 嗯，
2: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4: 消解宝，对，
2: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4: 是，
2: 效果很好吧？
8: 说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

0: 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1: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0: 嗯，
1: 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
0: 嗯，
1: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勇，
0: 嗯，
1: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0: 对。
1: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0: 嗯，
1: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0: 嗯。
1: 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0: 对，
1: 都开始点菜了，
0: 对，
1: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菜了
0: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1: 哎，对，
0: 非常有信心啊，
1: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0: 嗯，
1: 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0: 有实力，
1: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0: 对呀，
1: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
0: 嗯，
1: 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那些产品，
0: 是
1: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
0: 嗯，
1: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0: 有了，差不多，
1: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0: 对，
1: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0: 嗯，
1: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0: 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1: 对，
0: 最近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啊，老师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的抓住它，
1: 嗯，
0: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的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0: 是的，下次在哪里呢？
1: 是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
0: 嗯，
1: 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
0: 嗯，
1: 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
0: 嗯，
1: 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5年毕业了之后，我再回到国内再到其他比如说英国呀、德国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钻到，
0: 嗯，
1: 机会就是没有了，
0: 是的，
1: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0: 对，
1: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个机会还能再来，
0: 没了，
1: 很可能就不来了，
0: 走了。
1: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
0: 嗯，
1: 啊，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0: 嗯，
1: 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0: 含金量非常高，
1: 那可不，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
0: 嗯，
1: 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
0: 嗯，
1: 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这不，退休前是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三线城市教育局的一把手。
0: 嗯，
1: 人家退休那待遇，我告诉你非常高。
0: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1: 对呀，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
0: 嗯，
1: 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
0: 嗯，
1: 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
0: 嗯，
1: 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0: 对。
1: 结果后来呢，是吧？时代一变了，你看种地现在可能这效益不行了，工厂改制下岗，当年所谓的保障，那几年就没了。
0: 嗯，
1: 晚年的生活保障现在都属于一个大问题了。
0: 嗯，
1: 那你看看和我这个亲属，人家教育局退休的，那生活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0: 那可太大了，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0: 是，
1: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0: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1: 对呀。
0: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尖端的产品不错，效果神奇，也想试着用用
1: 对
0: 啊，
1: 呀。
0: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你能买到真的，就算你幸运了。那不少人啊，花高价还买到了假货不少吧？有些不良的商家就是在国外机场说我拍几个照片，
1: 啊，
0: 我发回来，那根本那就不是原装货，
1: 人根本没出
0: 人
1: 过
0: 根本
1: 国，
0: 就没出去。
1: 是。
0: 就你想用上真正的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那是不是你就是空想，你就是梦？
1: 那以前可不就成为空想吗？这种情况太普遍了。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0: 改变了。
1: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0: 对呀。
1: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成了第一批的幸运儿。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威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0: 对，
1: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0: 是
1: 对
0: 呢，
1: 吧？
0: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1: 对呀，
0: 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
1: 啊，
0: 有，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那是人家顶尖康复机构里面的专药专用、专供康复的核心药品。
1: 是。
0: 是康复中心压箱底儿的镇元之宝，正常情况之下，那根本流传不到市面上的。你
1: 那
0: 有
1: 可
0: 钱，你
1: 不，
0: 买不到。
1: 对，
0: 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要不然真的是摸都摸不着。你更别说零差价的发放给大家，哪有这事儿啊？
1: 可不嘛，
0: 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1: 是，而且竟时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0: 哎，是
1: 是
0: 啊，
1: 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在健康濒临崩溃和弥留之际，还能够用上扭转乾坤的好产品的话，那恐怕你也是耗费了8辈子修来的幸运了。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0: 对。
1: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真的啊，见过太多的生和死了，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0: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
1: 没
0: 的。
1: 错，
0: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1: 是吧？我跟你讲一个以前在我们医院遇到的一个真事儿啊。一个女同志，你知道什么病吗？乳腺恶变晚期，就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方案，基本就是切除了。当时呢，有一种中医的排毒的药膏的疗法，说是能够通过外贴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这个女同志，乳房当中这个毒素给她拔出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拔完之后啊，在这个胸口这个皮肤上哈，会留下一些这个疤痕，能明白我意思吧？
0: 明白。
1: 但是至少呢，可能毒素能够拔出来，这个女同志乳房也能保住，就避免这个巨大的身心上的一些创伤。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听说这个疗法了之后，哎呦，特别高兴，啊，这个患者就用了，用完之后，哎，这个毒素真拔出来了，乳房也保住了。效果非常不错，但你知道吗？反过来，这个女同志把这家中医院给告上法庭
0: 那为什么呀？不保住乳房，
1: 了。
0: 还拔出毒素了，这不挺好的吗？
1: 都挺好的是吧？她告这个医院的理由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0: 说医院治疗不当导致他胸口留下了疤痕，说这个就属于医疗事故。
1: 啊？
0: 他只看到了不完美的疤痕，却忽略了人这个产品真正的保住了他的这个乳房，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1: 对呀，没让你切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
1: 了，
0: 呢，
1: 怎么还能干这事儿呢？
0: 从那以后啊，那这家医院就心寒了，就干脆啊，就从此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拔毒的药膏了。
1: 嗯，
0: 为啥呀？
1: 怕惹麻烦。
0: 那肯定的呀，是吧？无端的就遭这个官司啊。
1: 嗯。
0: 那么从此之后，所有这个乳腺颌变晚期的患者，就没有人再享受到既能够保住身体，又能够相对付出代价比较小的这种治疗方案
1: 嗯，
0: 了。啊，就这条路直接被当时那一个女同志一个人的行为彻底的给截断了。
1: 哦，
0: 虽然说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改良版的，就温和一点的那种黑膏药，但是效果都和当初的那个拔毒膏不能相比。
1: 就多少也是因为有点心寒
0: 对
1: 了。
0: 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考虑道德方面的问
1: 哎
0: 题，
1: 呀。
0: 单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你作为患者，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你的病情控制住、治好了，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吧？
1: 对，
0: 那说白了，我们往往就什么呢？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挑三拣四了，开始得寸进尺了，开始啊！你要知道，就因为这个女同志的她个人的一个举动，你想过没有？其他人呢，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份幸运的机会了。
1: 对
0: 那很多
1: 呢，
0: 人可能就因此就只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对不对？
1: 对呢，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药也好，治疗方法也好，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熊蜂蛹，
0: 嗯，
1: 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它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
0: 嗯，
1: 那这等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呐，我们不能让它溜走啊。
0: 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
1: 嗯，
0: 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这
1: 对，
0: 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身体当中积攒了大量的药毒了，你想想，这个药毒已经让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堪重负了。
1: 对的，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
1: 嗯，
0: 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
1: 嗯。
0: 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彻底的毁掉。
1: 嗯，
0: 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
1: 对，
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 嗯，
0: 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翻天覆地的改善。
1: 嗯，
0: 而熊蜂蛹，它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我该用的药我都用着了，
0: 啊，
1: 我也吃了很多的补品了，
0: 呵，
1: 但是你这个熊蜂蛹是很好，但
0: 嗯，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50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2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1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这是必然的。
1: 那肯定啊，那吃10年8年的人的药都更多。
0: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2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然后被这个医院抢救。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儿上，人说没就没的。

0: 但
1: 你
0: 老
1: 看。
0: 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1: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换机油嘛。
0: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儿，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1: 对，
0: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1: 对呀，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0: 对，
1: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而只有雄风泳，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清出去，啊，给我们的器官组织排毒瘦身，将来才能够让你慢慢的把药量减下来，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说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对不
0: 对
1: 对？
0: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1: 嗯，
0: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就有药毒啦，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1: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
0: ”嗯。
1: 为什么我敢说就是50岁之后常年用药的人一定有药毒呢？
0: 嗯，
1: 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0: 啊，有反应。
1: 哎，对呀，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0: 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1: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
0: 对
1: 有？
0: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1: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没有？
0: 对，
1: 有没有想过，这是药毒在你身体当中，
0: 作祟呢。
1: 哎，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2顿饭，
0: 他消化不了
1: 还不消
0: 了，
1: 化了。
0: 是啊，
1: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0: 累，
1: 我告诉你，其实进食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我告诉大家伙儿，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0: 那这药毒，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1: 对呀，而且另外大家伙儿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记住啊，就是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体内药毒较深的，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儿，你真补进去了吗？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
0: 对，
1: 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0: 那
1: 那不
0: 说
1: 可
0: 明
1: 能啊！
0: 没补进去，经不起推。

0: 微巧。
1: 对呀、啊，是吧？你根本就没补进去这个充足的气血，
0: 对，
1: 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0: 嗯，很好，
1: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0: 对，
1: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
0: 泄
1: 啥
0: 出
1: 用
0: 去
1: 啊？
0: 了也不
1: 对不
0: 行，
1: 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0: 对。
1: 为啥顶尖的康复中心把雄风泳当成这个镇院之宝？因为它是补虚的能手。
0: 嗯，
1: 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
0: 嗯，
1: 可以提升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这什么概念？
0: 嗯，
1: 相当于给你自己造血的功能开了3倍的加速器呀、啊！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这个调理的时间通通的给你解决了，然后。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因为八珍膏是能够堵漏的。
0: 对。
1: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0: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1: 对，
0: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1: 没错。
0: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1: 没错。因为我跟这个上了年岁的听众朋友打交道的这个次数最多哈，
0: 嗯。
1: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0: 对，
1: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
0: 嗯，
1: 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儿，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
0: 嗯。
1: 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那就彻底的走不了道了，
0: 嗯，
1: 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的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他的选择，觉得该治的方法他也治了，药也吃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他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各
0: 哦。
1: 种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身上烂的左一块右一块的，
0: 嗯，
1: 疼的经常是半夜又喊又叫啊，打止疼针后来都止不住了。
0: 你真是挺遭罪
1: 你
0: 的。
1: 说这个罪遭成啥样吧？
0: 是。
1: 最后那半年。来来回回的住 ICU 病房，今
0: 嗯，
1: 天抢救，明天抢救，最后钱花光了，
0: 嗯，
1: 人也没留住。
0: 哎呀。
1: 啊，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上那个褥疮啊还在呢，我们看着都心酸呐，流脓流水的，特别惨的。
0: 那把这辈子的罪，这半年都给遭完了。
1: 对呀、啊，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
0: 嗯
1: 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
0: 嗯，
1: 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70多岁的人和他50多岁的比，应该他更加难调理吧？
0: 对，更弱呀。
1: 而且他脑梗偏瘫都5、6年了。
0: 年龄也在那摆
1: 对
0: 着。
1: 呀、啊，就是人家家人上心，
0: 嗯，
1: 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但是说实话啊，这个5、6年的这个偏瘫的患者，你做康复训练效果往往都是一般的。但是人家这个劲儿一直在那儿呢。
0: 嗯。
1: 后来，人家就是找人嘛。啊，这个人找人，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了解到咱们国内顶尖的这个康复中心，啊，人家有办法，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加入，
0: 嗯，
1: 人就决定好了，带着他父亲就去试一试。结果在那边，人家老人就用上了包括雄风泳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你知道结果吗？
0: 嗯，嗯，
1: 人家没进过 ICU，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1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那吃的药从1天3次，最后减到1天2次了。
0: 哇，身体排毒了，气血也补足了。
1: 对，
0: 那整个的治疗康复的过程，它就缩短了嘛？
1: 对呀、啊，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
0: 嗯，
1: 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
0: 嗯，
1: 最后从能慢慢的走几步，开启了完全的不同的后半生。
0: 嗯，
1: 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
0: 嗯。
1: 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呢，
0: 对的，
1: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呀。
0: 对，其实天壤之别差在哪里呢？ 一个是在痛苦当中。

0: 耗尽家财，人财两空。一个是重获新生，回归家庭。
1: 嗯，
0: 差距最初就是源于遇见的好的产品，这份擦肩而过的幸运是不是被你把握住了？
1: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人家康复中心的门口最多的人，你知道什么人没？
0: 我猜应该是黄牛吧？
1: 黄牛，
0: 对，都想进康复中心去。
1: 黄牛是不少，但是我告诉你啊，有一种人是最多的，就是收购那个二手轮椅的，因为很多啊，就是脑偏瘫呐，就是半身不遂呀，卧床的，走路费劲的那些患者，在去的时候都是轮椅推着去的，那在人家康复中心用上这个雄风勇。在调理之前，几乎在其他医院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就说这个只能这样了，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好多人不就是
0: 坐轮椅
1: 轮
0: 去
1: 椅
0: 的。
1: 吗？对不对？但用上人家康复中心的雄风勇，包括综合性的调理方案之后，人家通过强大的这种减毒排毒和大补虚损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科学的很多科室的综合的调理，你看很多人出院的时候自己走出来的。
0: 啊，轮椅不用了。
1: 而且咱们老话讲，轮椅如果家里没人需要的话，不要摆在家里，
0: 不吉利。
1: 不吉利。
0: 赶紧
1: 所以
0: 卖。
1: 说，很多人一出门啊，甭管给多少钱，这轮椅直接就小商小贩就给收回去了啊。人家我告诉你，专门有这样的小商小贩就在门口收这个二手轮椅，那买卖做得特别
0: 行
1: 红火
0: 啊，
1: 呢。
0: 这也是成就了一些小商贩们，
1: 是
0: 他们也是抓住了这份幸运，挣一笔小钱。
1: 对，所以说，静石，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0: 对
1: 不是什么时候都
0: 呢，
1: 有的。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0: 抓住它，
1: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0: 对，
1: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就是一份幸运？
0: 对，
1: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雄风勇，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我
0: 对，
1: 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0: 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1: 对，
0: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1: 对呀，
0: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1: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比如说，正在那个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啊、身体虚衰呀、困扰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的家人们，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因为今天我所说到的啊，是无数危重患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验证过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0: 对，
1: 人家抓住了这份幸运，就重获了这个健康。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不要等到咱们身体垮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咱们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0: 是的，
1: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0: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智慧选择。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

0: 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4: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5: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雄风用的吗？
4: 啊，
5: 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4: 哎呦呵啊！
5: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吗？啊，
4: 哎呦，
5: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4: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5: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
4: 嗯，
5: 我今年56了。
4: 56岁。
5: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4: 哦。
5: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4分之一。
4: 哦，这么回事儿。
5: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4: 哦，不长肉了。
5: 你看我这个子1米8呢啊。
4: 嗯。
5: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4: 嗯。
5: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4: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5: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4: 嗯。
5: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4: 哦。
5: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4: 啊。
5: 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4: 啊。
5: 反正不管谁一看我这就是个病样子。
4: 哦，病样子。嗯，
5: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人家就怕后半生毁在我手里了。
4: 明白明白。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5: 对对，
4: 我告诉你，人呢只要你开个缝，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5: 是是。
4: 比如说你

0: 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1: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是不是？
1: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0: 嗯，
1: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都成医院的 VIP 了。
0: 呵，
1: 每个月起码都得往医院跑个四五趟，要是不去四五趟，那都不正常了。
0: 哎呀，嗯，
1: 今天感冒咳嗽了。明天呢说不定又过敏起疙瘩了
0: 啊，
1: 这后天吧不是胳膊麻就是膝盖疼的啊，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0: 是啊，
1: 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0: 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
1: 啊，
0: 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1: 那肯定不行。
0: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1: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0: 嗯，
1: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0: 啊，不知道，
1: 还老是反酸水，
0: 嗯，
1: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0: 哦，
1: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0: 嗯，
1: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0: 嗯，
1: 这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0: 是，嗯，
1: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0: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1: 哎，这都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啊啊！
1: 你看这一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0: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1: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0: 嗯，
1: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0: 理解。
1: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1: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0: 嗯，
1: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0: 嗯，
1: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0: 嗯，
1: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的，
0: 啥事都没有是吧？
1: 是是是。
0: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味乐舒啊，我那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1: 嗯，
0: 是吧？啊，你坚持用好啊，就是美国那边的数据是180天左右，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1: 啊，
0: 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嗯，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强力的补品啊，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新的这个造血往往都是3倍的功能以上，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它效果特别好啊。
1: 我就是想用呢，关键这不我听节目里边说，
0: 嗯，
1: 这个雄风泳还是人家顶级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呢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嗯，
1: 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0: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
1: 哦，
0: 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
1: 嗯，
0: 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那肯定是影响效果呗。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最好一起用上，那效果就特别好了啊。
1: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0: 哎呦，
1: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0: 八珍膏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是吧？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泳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3-5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儿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1: 行行行，

0: 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1: 好，
0: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1: 啊，
0: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特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1: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0: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啊、
0: 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哎，
0: 好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哎呦，
3: 啊，梁老师啊，
1: 嗯，
3: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1: 癫痫呐？
3: 啊，对，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1: 你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3: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抽了40年。
1: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器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1: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3: 不是
1: 长个瘤。哦，明白
3: 了。对对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1: 嗯，
3: 反正哎，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1: 啊，
3: 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1: 嗯，
3: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
1: 啊、
3: 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1: 嗯
3: 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1: 呵，
3: 硬的、
1: 哦、
3: 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遇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1: 啊。
3: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1: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
3: 哎、对对、
1: 嗯、
3: 往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的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
1: 嗯，
3: 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1: 打嗝
3: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嗯、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
1: 嗯嗯，
3: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1: 哎呀，明白明白。
3: 我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1: 嗯，不睡觉就坐着，
3: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
1: 哎、
3: 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1: 嗯嗯，
3: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什么正规的中医院，
1: 嗯，
3: 医大，
1: 嗯，
3: 医大后来我那时候都抑郁了，他就给我转神经内科，挂什么号都不对，就给我转到抑郁科
1: 啊、
3: 哦，就给我吃睡觉药，
1: 嗯、
3: 啊，又吃抑郁那些药。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
1: 嗯，
3: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
1: 哦、
3: 我就一个人
1: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3: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我姑娘那时候就说：“妈，你把那药给我发过来，就吃的他那些，中成药吧什么的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妈，不行，这个药。”对这个神经啊什么身体，因为我他也知道我不是纯抑郁，我是不睡觉导致的。
1: 对
3: 吧梁老师？
1: 对，你
3: 对吧，我这根儿不在那儿、
1: 嗯、对，
3: 治抑郁的那个药我就不吃了，但是那个睡觉药我那时候吃、
1: 嗯、
3: 那时候吃，但是也不是真正睡觉，因为梁老师你也知道他开的那种就是精神病院开的睡觉药，
1: 呵，就是麻痹你中枢神经的。
3: 完了我这个对，这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1: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
3: 实际上
1: 吧
3: 不是睡觉，对，
1: 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
3: 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1: 啊，
3: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1: 对，你看看，嗯。
3: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1: 嗯，
3: 他只是喝汤药、号脉。
1: 啊。
3: 扎针灸，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2年半，
1: 呵，
3: 没有什么作用。
1: 呵，还两年半，
3: 哦、
1: 半年没效果就赶快得走啊！你这两年半，
3: 哎、
1: 咱们浪费钱不说，
3: 你
1: 身体。

0: 知道
1: 的了呢？你说说，哎，
0: 对呀，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了，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我天天遭罪呀、啊！我说活着生不如死的。
1: 是，
0: 我有好几年吧，我就觉得我上一个高岗的楼，我跳下去，我一下子我就解脱了。
1: 哎呦，
0: 我也不用遭罪了，
1: 嗯，
0: 完了孩子也不用天天在那边那么惦记我，因为他在那边连着生三个孩子，
1: 哦，
0: 所以他也不能回来看我。
1: 是，
0: 哎呀，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嗯，
0: 哎，我就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1: 嗯。
0: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 啊。
0: 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看帕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啊？你说是、嗯？
0: 我急呀，我真急呀、
1: 啊！
0: 我不是用，我真急呀、啊！完了，后来这个。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伽马金刚酸哈，我听的第一天你讲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老总怎么吃的好，就呼呼睡觉，
1: 对对，
0: 把我急的，马上我就打电话，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好像对我有好处，对这个对我那啥，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啊对呀，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一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0: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啊，
0: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
0: 啊、
1: 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
0: 啊。
1: 伽马氨基丁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而且按我的预算，你至少半年以上效果才能出来，结果你现在才一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
0: 是不，梁老师？
1: 那可不，
0: 我也是。我跟我那管理员那小鱼子，我就说，哎呦，这鱼子这么好呢？
1: 你看，
0: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0: 啊，
1: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0: 嗯，
1: 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那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0: 嗯，
1: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0: 嗯，
1: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伽马氨基丁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0: 哎呀，
1: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对吧？
0: 差不多有。
1: 那不就植物神经开始恢复了吗？现在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0: 打嗝的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1: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
0: 嗯，
1: 现在都在调理当中，而且我最高兴的是啥，按照你十多年失眠，四十多年的脑瘤，按道理说伽马氨基丁酸你至少也得半年之后效果才能出来。我其实我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刚开始你没说效果的时候，我都要给你做好心理疏通，我说你别着急，你半年之后我就让你效果就出来。 结果谁成想你没到俩月的效果就出来了。
0: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全球购了。你说要不然没有全球购我怎么办呢？我这睡觉我真的要跳楼了。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我不说了，你半年才有效果呢，结果你现在不到俩月效果出来了，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0: 是啊，
1: 啊，
0: 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
1: 你看这效果多明显啊，不错。
0: 对呀，
1: 啊，
0: 多好啊！
1: 对，你说这叫调根儿，是不是？你看，才不到俩月，这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0: 就是吧，
1: 不错不错，挺好啊。
0: 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嘛，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嘛，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1: 行，挺好，这多好啊！你看看，
0: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1: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0: 哎呦我天！
1: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啊，
0: 哎，
1: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
1: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 没错，
3: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5: 是吗？
3: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5: 哦，
3: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5: 好啊。
6: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五年了，刚才你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7: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这是五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8: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3: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5: 明白。
3: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5: 什么感觉？
3: 嗯，
5: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时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
3: 嗯，
5: 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3: 对，
5: 静时你发现没有，能够五年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3: 嗯，走心了。
5: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
3: 嗯，是的。
5: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3: 嗯，是的，
5: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3: 嗯，
5: 以最实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3: 对呀，
5: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 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3: 嗯，就是这样的。
5: 嗯，
3: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5: 嗯，
3: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5: 对，
3: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对不对？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5: 嗯，
3: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5: 消解宝，对，
3: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5: 是，
3: 效果很好吧？这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5: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3: 嗯，
5: 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
3: 嗯。
5: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勇，
3: 嗯，
5: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3: 对。
5: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3: 嗯。
5: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3: 嗯。
5: 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3: 对。
5: 都开始点菜了。
3: 对。

0: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梁老师，你们健康圈你给我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赞了，
1: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0: 对，
1: 非常有信心啊，
0: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1: 有实力，
0: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1: 对呀，
0: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
1: 嗯，
0: 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那些产品，
1: 是
0: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1: 有了，差不多，
0: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1: 对，
0: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1: 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0: 对，
1: 最近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啊，老师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0: 没错，
1: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的抓住它，
0: 嗯，
1: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的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0: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嗯，
0: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1: 是的，下次在哪里呢？
0: 是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
1: 嗯，
0: 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
1: 嗯，
0: 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5年毕业了之后，我再回到国内，再到其他比如说英国呀、德国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转到，
1: 嗯，
0: 机会就是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1: 对，
0: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个机会还能再来、啊、
1: 没了，
0: 很可能就不来了，
1: 走了。
0: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
1: 嗯
0: 啊，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1: 嗯，
0: 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1: 含金量非常高、啊。
0: 那可不，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
1: 嗯，
0: 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
1: 嗯，
0: 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这不，退休前是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三线城市教育局的一把手。
1: 嗯，
0: 人家退休那待遇，我告诉你非常高。
1: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
1: 嗯，
0: 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
1: 嗯，
0: 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
1: 嗯，
0: 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1: 对，
0: 结果后来呢，是吧，时代一变了，你看种地现在可能这效益不行了，工厂改制下岗，当年所谓的保障那几年就没了，
1: 嗯，
0: 晚年的生活保障现在都属于一个大问题了。
1: 嗯，
0: 那你看看和我这个亲属，人家教育局退休的，
1: 没有，
0: 那生活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1: 那可太大了。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是，
0: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1: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0: 对呀、啊、
1: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尖端的产品不错，
0: 嗯，
1: 效果神奇，
0: 嗯，
1: 也想试着用用啊。
0: 对呀、啊、
1: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
0: 嗯，
1: 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0: 是，
1: 你能买到真的就算你幸运了。
0: 是，
1: 那不少人啊花高价还买到了假货不少吧。有些不良的商家就是在国外机场说我拍几个照片
0: 啊，
1: 我发回来，那根本那就不是原装货，
0: 人根本没出，
1: 人根本就没出去。
0: 是，
1: 就你想用上真正的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那是不是你就是空想，你就是梦？
0: 那以前可不就成为空想吗？
1: 嗯，
0: 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1: 改变了，
0: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1: 对呀，
0: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1: 嗯，
0: 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成了第一批的幸运儿。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威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1: 对，
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1: 是呢，
0: 对吧？
1: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0: 对呀，
1: 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
0: 嗯，
1: 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那是人家顶尖康复机构里面的专药专用、专供康复的核心药品。
0: 是，
1: 是康复中心压箱底儿的镇元之宝。正常情况之下，那根本流传不到市面上的，你有钱你买不到。
0: 对，嗯。
1: 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要不然真的是摸都摸不着。
0: 嗯，
1: 你更别说零差价的发放给大家，哪有这事儿啊？
0: 可不嘛，
1: 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0: 是，而且静时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
1: 嗯，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 哎，是啊，
0: 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在健康濒临崩溃和弥留之际还能够用上扭转乾坤的好产品的话，
1: 嗯，
0: 那恐怕你也是耗费了八辈子修来的幸运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 对，
0: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真的啊，见过太多的生和死了，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的。
0: 没错，
1: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个以前在我们医院遇到的一个真事儿啊。
1: 嗯。
0: 一个女同志，你知道什么病吗？
1: 嗯，
0: 乳腺恶变晚期。
1: 哦，
0: 就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方案，基本就是切除了。
1: 嗯，
0: 当时呢，有一种中医的排毒的药膏的疗法。
1: 嗯，
0: 啊，说是能够通过外贴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这个女同志，乳房当中这个毒素给她拔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拔完之后啊，在这个胸口这个皮肤上哈，会留下一些这个疤痕。
1: 嗯，
0: 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但是至少呢，可能毒素能够拔出来，这个女同志乳房也能保住。
1: 嗯，
0: 就避免这个巨大的身心上的一些创伤。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听说这个疗法了之后，哎呦特别高兴，啊，这个患者就用了。
1: 嗯，
0: 用完之后，哎，这个毒素真拔出来了，乳房也保住了。效果非常不错，但你知道吗？反过来，这个女同志把这家中医院给告上法庭了。
1: 那为什么呀？不保住乳房，还拔出毒素了，这不挺好的吗？
0: 都挺好的是吧？
1: 啊，
0: 他告这个医院的理由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说医院治疗不当，导致他胸口留下了疤痕，说这个就属于医疗事故
1: 啊。
0: 他只看到了不完美的疤痕，却忽略了人这个产品真正的保住了他的这个乳房，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1: 对呀，没让你切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怎么还能干这事儿呢？
0: 从那以后啊，那这家医院就心寒了，就干脆啊，就从此之后不再使用这个 拔毒的药膏了。
1: 嗯，
0: 为啥呀？
1: 怕惹麻烦。
0: 那肯定的呀。

0: 是吧？无端的就遭这个官司，
1: 嗯，
0: 那么从此之后，所有这个乳腺颌面晚期的患者就没有人再享受到既能够保住身体，又能够相对付出代价比较小的这种治疗方案了。
1: 嗯，
0: 啊，就这条路直接被当时那一个女同志一个人的行为彻底的给截断了。
1: 哦，
0: 虽然说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改良版的，就温和一点的那种黑膏药，但是效果都和当初的那个八度膏不能相比。
1: 就多少也是因为有点心寒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先不考虑道德方面的问题。
1: 哎呀。
0: 单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你作为患者，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你的病情控制住治好了，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吧。
1: 对。
0: 那说白了，我们往往就什么呢，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挑三拣四了开始。
1: 嗯。
0: 得寸进尺的开始，
1: 嗯，
0: 啊，你要知道，就因为这个女同志的她个人的一个举动，你想过没有？其他人呢，
1: 嗯，
0: 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份幸运的机会了。
1: 对呢，
0: 那很多人可能就因此就只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对不对？
1: 对呢，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啊，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药也好，治疗方法也好，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熊风勇，
0: 嗯，
1: 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他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
0: 嗯，
1: 那这等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呐、啊，我们不能让他溜走啊。
0: 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
1: 嗯，
0: 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
1: 对
0: 这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身体当中积攒了大量的药毒了。你想想，这个药毒已经让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堪重负了。
1: 对的，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
1: 嗯，
0: 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
1: 嗯，
0: 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彻底的毁掉。
1: 嗯，
0: 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
1: 对，
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 嗯，
0: 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翻天覆地的改善。
1: 嗯，
0: 而熊风勇他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有的人说我该用的药我都用着了，
0: 啊，
1: 我也吃了很多的补品了，
0: 呵，
1: 但是你这个熊风勇是很好，
0: 嗯，
1: 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50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2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1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这是必然的。
1: 那肯定啊，那吃10年8年的人的药毒更多。
0: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2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
1: 嗯，
0: 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
1: 嗯，
0: 然后被这个医院抢救，
1: 嗯。
0: 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
1: 嗯，
0: 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上，人说没就没的。
1: 但老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
1: 嗯，
0: 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
1: 嗯，
0: 换机油嘛。
1: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0: 对，
1: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0: 对呀，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
1: 嗯，
0: 洗不到深层次机油。

0: 那些杂质，
1: 对，
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
1: 嗯，
0: 而只有雄风蛹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
1: 嗯，
0: 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
1: 嗯，
0: 清出去，啊，给我们的器官组织排毒瘦身，将来才能够让你慢慢的把药量减下来，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是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嗯，
1: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就有药毒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
1: 嗯，
0: 为什么我敢说就是五岁之后常年用药的人一定有药毒呢？
1: 嗯，
0: 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 啊，有反应。
0: 哎，对呀、啊。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嗯，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
1: 嗯，
0: 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0: 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
1: 嗯，
0: 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
1: 嗯，
0: 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对，
0: 有没有想过这是药毒在你身体当中
1: 作祟呢？
0: 哎。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1: 它消化不了了，
0: 还不消化了。
1: 是啊，
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竟是，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1: 哦，
0: 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 那这药毒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对呀、啊，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
1: 嗯，
0: 记住啊，静石，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体内药毒较深的。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你真补进去了吗？
1: 嗯，
0: 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
1: 对，
0: 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
1: 对，
0: 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
1: 嗯，
0: 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能一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 那说明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嗯、
0: 对呀，是吧？你根本就没补进去这个充足的气血。
1: 对。
0: 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 嗯，很好。
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啥用啊？
1: 泄出去了也不行，
0: 对不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 对。
0: 为啥顶尖的康复中心把雄风蛹当成这个镇院之宝？因为它是补虚的能手。
1: 嗯。
0: 熊风勇每。

0: 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
1: 嗯，
0: 可以提升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这什么概念？
1: 嗯，
0: 相当于给你自己造血的功能开了3倍的加速器呀、啊。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这个调理的时间通通的给你解决了。然后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因为八珍膏是能够堵漏的。
1: 对，
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涌，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0: 对，
1: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0: 没错。
1: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0: 没错，因为我跟这个上了年岁的听众朋友打交道的这个次数最多哈。
1: 嗯，
0: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1: 对，
0: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
1: 嗯，
0: 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儿，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她做这个康复训练，
1: 嗯。
0: 慢慢的，她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那就彻底的走不了道了，
1: 嗯，
0: 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她的选择，觉得该治的方法她也治了，药也吃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她
1: 嗯。
0: 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各种
1: 哦。
0: 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身上烂的左一块右一块的，
1: 嗯，
0: 疼的经常是半夜又喊又叫啊。打止疼针，后来都止不住了。
1: 你真是挺遭罪的。
0: 你说这个罪遭成啥样吧？
1: 是，
0: 最后那半年，来来回回的住 ICU 病房，今
1: 嗯，
0: 天抢救，明天抢救，最后钱花光了，
1: 嗯，
0: 人也没留住。
1: 哎呀，
0: 啊，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上那个褥疮啊还在呢，我们看着都心酸呐，流脓流水的，特别惨的。
1: 那把这辈子的罪，这半年都给遭完了。
0: 对呀，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
1: 嗯
0: 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
1: 嗯，
0: 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70多岁的人和他50多岁的比，应该他更加难调理吧？
1: 对，更弱呀。
0: 而且他脑梗偏瘫都5、6年了，
1: 年龄也在那摆
0: 对
1: 着。
0: 呀、啊，就是人家家人上心，
1: 嗯，
0: 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但是说实话啊，这个5、6年的这个偏瘫的患者，你做康复训练效果往往都是一般的，但是人家这个劲儿一直在那儿呢。
1: 嗯。
0: 后来，人家就是找人嘛，啊，这个人找人，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了解到咱们国内顶尖的这个康复中心，啊，人家有办法，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加入，
1: 嗯，
0: 人就决定好了，带着他父亲就去试一试。结果在那边，人家老人就用上了包括雄风涌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你知道结果吗？
1: 嗯，嗯，
0: 人家没进过 ICU，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1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那吃的药从1天3次，最后减到1天2次了。
1: 哇，身体排毒了，气血也补足了。
0: 对，
1: 那整个的治疗康复的过程，它就缩短了嘛？
0: 对呀、啊，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
1: 嗯，
0: 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
1: 嗯，
0: 最后从能慢慢的走几步，开启了完全的不同的后半生。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
1: 嗯，嗯。
0: 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呀。
1: 对，其实天壤之别差在哪里呢？一个是在痛苦当中耗尽家财，人财两空；一个是重获新生，回归家庭。差距最初就是源于遇见的好的产品，这份擦肩而过的幸运是不是被你把握住了？
0: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人家康复中心的门口最多的人，你知道什么人没？
1: 我猜应该是黄牛
0: 黄
1: 吧，对，都想进康复中心去。
0: 牛 黄牛是不少，但是我告诉你啊，有一种人是最多的，就是收购那个二手轮椅的，因为很多啊，就是脑偏瘫呐、

0: 是半身不遂呀、卧床的、走路费劲的那些患者，在去的时候都是轮椅推着去的。那在人家康复中心用上这个胸风涌，在调理之前，几乎在其他医院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就说这个只能这样了，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好多人不就是
1: 坐轮椅
0: 轮
1: 去
0: 椅
1: 的。
0: 吗？对不对？但用上人家康复中心的胸风涌，包括综合性的调理方案之后，人家通过强大的这种减毒、排毒和大补虚损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科学的很多科室的综合的调理，你看很多人出院的时候自己走出来的。
1: 啊，轮椅不用了。
0: 而且咱们老话讲，轮椅如果家里没人需要的话，
1: 啊，
0: 不要摆在家里，
1: 不吉利。
0: 不吉利。
1: 啊，赶紧
0: 所以
1: 卖。
0: 说很多人一出门啊，甭管给多少钱，这轮椅直接就小商小贩就给收回去了。啊，人家我告诉你，专门有这样的小商小贩，就在门口收这个二手轮椅，那买卖做得特别
1: 行
0: 红火
1: 啊，
0: 呢。
1: 这也是成就了一些小商贩们，
0: 是
1: 他们也是抓住了这份幸运，这一笔小
0: 啊，
1: 钱。
0: 是。对，所以说，静石，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1: 对
0: 不是什么时候都
1: 呢，
0: 有的。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1: 抓住它，
0: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1: 对，
0: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就是一份幸运？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胸风涌，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我
1: 对，
0: 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1: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比如说正在那个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啊、身体虚衰呀、困扰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的家人们，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因为今天我所说到的啊，是无数危重患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验证过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1: 对，
0: 人家抓住了这份幸运，就重获了这个健康。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不要等到咱们身体垮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咱们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1: 是的，
0: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1: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智慧选择。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 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赶集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4: 啊，
5: 梁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4: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5: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穷蜂蛹吗？啊，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呢。
4: 哎呦呵啊！
5: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嘛啊？
4: 哎呦，
5: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4: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5: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
4: 嗯，
5: 我今年56了。
4: 56岁。
5: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4: 哦。
5: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4: 哦，这么回事儿。
5: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4: 哦，不长肉了。
5: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4: 嗯。
5: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4: 嗯。
5: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4: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5: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4: 嗯。
5: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儿。
4: 哦。
5: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4: 啊、
5: 哦！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4: 啊、
5: 哦！反正不管谁一看，我这就是个病秧子
4: 哦，病秧子。嗯，
5: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人家就怕后半生毁在我手里了。
4: 明白明白，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5: 对对，
4: 我告诉你，人呐。只要你开个缝、
5: 嗯、
4: 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
5: 对。
4: 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
5: 嗯、
4: 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5: 是是。
4: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5: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4: 是不是？
5: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4: 嗯。
5: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都成医院的 VIP 了。
4: 呵。
5: 每个月起码都得往医院跑个4-5趟，要是不去4-5趟那都不正常了。
4: 哎呀，嗯，
5: 今天感冒咳嗽了，明天呢说不定又过敏起疙瘩了
4: 啊，
5: 这后天吧不是胳膊麻就是膝盖疼的啊，
4: 啊
5: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

0: 精神。
1: 是啊。
0: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1: 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啊，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0: 那肯定不行。
1: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0: 哎呀，杨老师，我跟你说啊，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1: 啊，我知道，
0: 还老是反酸水，
1: 哎，
0: 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1: 哦，
0: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1: 嗯，
0: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1: 嗯，
0: 就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1: 是，嗯，
0: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胃乐舒给吃上了
1: 啊，用过胃乐舒，好，嗯，
0: 哎，这都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啊啊！
0: 你看这一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1: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0: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1: 嗯，
0: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1: 理解。
0: 哎，但是吃上这个胃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0: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1: 嗯，
0: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嗯，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1: 嗯，
0: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呢，
1: 啥事都没有是吧？
0: 是是是。
1: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胃乐舒啊，我那是美国的保密配方，是吧？
0: 啊，
1: 你坚持用好啊，就是美国那边的数据是180天左右，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0: 啊，
1: 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强力的补品啊，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新的这个造血往往都是3倍的功能以上，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它效果特别好啊。
0: 我就是想用呢，关键这不我听节目里边说，
1: 嗯，
0: 这个雄风泳还是人家顶级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呢啊。
1: 对呀，对呀，嗯，
0: 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1: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啊，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那边漏出去了，那肯定是影响效果呗。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八珍包哈，这是相辅相成，最好一起用上，那效果就特别好了啊。
0: 哎呀，梁老师，那八珍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1: 哎呦，
0: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1: 八珍膏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是吧？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泳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3-5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0: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1: 好，
0: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1: 啊，
0: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头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1: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0: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哎，
0: 好好，
1: 再见，
0: 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

0: 人名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2: 你好，哎，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是吗？哎呦。
3: 啊，梁老师啊，
2: 嗯，
3: 我吧就是那个癫痫的后遗症嘛。
2: 癫痫呐？
3: 啊，对，
2: 你
3: 我是癫痫的后遗症。
2: 什么时候得的癫痫呢？
3: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
2: 四
3: 个
2: 十
3: 脑
2: 年？
3: 袋上吧。哎，对，癫痫抽啊，抽了40年。
2: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3: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吧。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型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癫痫发作。
2: 啊，你这个癫痫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3: 不是，
2: 长个瘤。哦，明白
3: 对
2: 了。
3: 对对，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这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1、2天，也就完事儿了。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完了也没有去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逐渐它就钙化了嘛，它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2: 呵，
3: 硬的。
2: 啊，
3: 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越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2: 啊，啊，
3: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2: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
3: 哎，
2: 坏
3: 对
2: 了。
3: 对。完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的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2: 打嗝，
3: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一直给你打气，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2: 哎呀，明白明白
3: 完
2: 明
3: 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2: 白，不睡觉就
3: 一
2: 坐着，
3: 宿一
2: 呵，
3: 宿的不让你睡，
2: 哎呀，
3: 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什么正规的中医院。医大后来我那时候都抑郁了，他就给我转神经内科，挂什么号都不对，就给我转到抑郁科，就给我吃睡觉药，又吃抑郁那些药。完了，我姑娘吧在美国，完了我自己一个人，我
2: 哦，
3: 就
2: 姑
3: 一个
2: 娘
3: 人，
2: 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3: 对对，
2: 呵，
3: 我就一个人生活。完，我姑娘那时候就说：“妈，你把那药给我发过来，就吃的他那些，中成药吧什么的。”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妈，不行，这个药，对这个神经和什么身体，因为他也知道我不是纯抑郁，我是不睡觉导致的，对吧，梁老
2: 对
3: 师？
2: 对，你
3: 对
2: 看，
3: 吧？我这根儿不在那儿，
2: 对，
3: 治抑郁的那个药我就不吃了。但是这个睡觉药，我那时候吃，那时候吃，但是也不是真正睡觉，因为梁老师你也知道，他开的那种就是精神病院开的睡觉药。”
2: 呵，就是麻痹你中枢神经
3: 完了，
2: 的，
3: 我这个对，它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2: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
3: 哎，
2: 那是你昏迷
3: 对，
2: 了，
3: 实
2: 明
3: 际
2: 白了
3: 上
2: 吧？
3: 不是睡觉，
2: 对，
3: 对。
2: 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
3: 完了，
2: 儿。
3: 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2: 对，你看看，
3: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他只是喝汤药、号脉、扎针灸。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2年半，
2: 呵，
3: 没有什么作用。
2: 呵，还2年半，半年没效果就赶快得走啊！你
3: 哎
2: 这
3: 呀，
2: 两
3: 不
2: 年
3: 懂
2: 半，
3: 啊，
2: 咱们
3: 梁
2: 浪
3: 老
2: 费
3: 师
2: 钱
3: 啊，
2: 不说，你
3: 你都
2: 身
3: 不
2: 体
3: 知
2: 你
3: 道
2: 糟
3: 啊。
2: 蹋了呢？你说说，哎呀。
3: 对呀，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的，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呀。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他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我天天遭罪呀，我是活着生不如死啊。
2: 是，
3: 我有好几年吧，我就觉得我上一个高岗的楼，我跳下去，我一下子我就解脱了，
2: 哎呦，
3: 我也不用遭罪了。完了，孩子也不用天天在那边那么惦记我，因为他在那边连着生三个孩子，所以他也不能回来看我。
2: 是，
3: 哎呀，梁老师，真说实话， 我这些年

0: 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嗯。
0: 哎，我就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我一直吃，一直吃。
1: 嗯。
0: 我又前前后后，我又调量，哎呦，我就看把我急的呀！我又听你那里头讲，又是什么什么，这都好。
1: 别着急，对，这饭得一口口吃啊。
0: 就是你什么偏瘫的呀？你还是什么帕金森呢？你看帕金森这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啊？你说是、嗯？
0: 我急呀，我真急呀、
1: 啊！
0: 我不是用，我真急呀、啊！完了，后来这个。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伽马金丝酸哈，我听的第一天你讲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老总怎么吃的好，就呼呼睡觉，
1: 对对，
0: 把我急的，马上我就打电话，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好像对我有好处，对这个对我那啥，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啊对呀，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0: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啊，
0: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
0: 啊、
1: 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
0: 啊。啊
1: 伽马氨基丁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而且按我的预算，你至少半年以上效果才能出来，结果你现在才一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
0: 是不，梁老师？
1: 那可不，
0: 我也是。我跟我那管理员那小鱼子，我就说，哎呦，这鱼子这么好呢？
1: 你看，
0: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0: 啊，
1: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0: 嗯，
1: 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但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0: 嗯，
1: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0: 嗯，
1: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伽马氨基丁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
0: 嗯、
1: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1: 就这么简单。
0: 哎呀，
1: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
0: 嗯、
1: 对吧，
0: 差不多有、嗯、
1: 那不就植物神经开始恢复了吗？现在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0: 打嗝上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1: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
0: 嗯，
1: 现在都在调理当中、
0: 嗯、
1: 而且我最高兴的是啥、
0: 嗯、
1: 按照你十多年失眠四十多年的脑瘤、
0: 嗯、
1: 按道理说伽马氨基丁酸你至少也得半年之后效果才能出来、
0: 嗯、
1: 我其实我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
0: 啊、
1: 刚开始没你没说效果的时候我都要给你做好心理疏通，我说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半年之后我就让你效果就出来，结果谁成想你没到俩月的效果就出来了、
0: 啊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钱就够了、
1: 嗯、
0: 你说要不然没有钱就够我怎么办呢，我这睡觉我真的要跳楼了，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
0: 啊、
1: 我不说了，你半年才有效果呢，结果你现在不到俩月效果出来了、
0: 啊、
1: 你会越用越好、
0: 啊、
1: 你看吧，
0: 是啊，
1: 啊
0: 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
1: 你看这效果多明显啊、
0: 嗯、
1: 不错，
0: 对呀、
1: 啊啊、
0: 多好啊，
1: 对，你说这叫调根儿、嗯、是不是、啊、你看才不到俩月、
0: 嗯、
1: 这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0: 就是吧。
1: 不错不错挺好啊。
0: 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嘛，他说哎呀打电话。

0: 个梁老师报喜吗？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1: 行，挺好，这多好 啊！你看看，
0: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1: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0: 哎呦，我天！
1: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啊，
0: 哎，
1: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1: 嗯，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 没错，
3: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5: 是吗？
3: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5: 哦，
3: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5: 好啊。
6: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5年了。电台里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7: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这是5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6: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3: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5: 明白。
3: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5: 什么感觉？
3: 嗯，
5: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石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
3: 嗯、
5: 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3: 对，
5: 静石，你发现没有？能够5年、10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3: 嗯。走心了，
5: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
3: 嗯、是的，
5: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3: 嗯、是的，
5: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3: 嗯，
5: 以最实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3: 对呀，
5: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 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3: 嗯、就是这样的。
5: 嗯，
3: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5: 嗯，
3: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5: 对，
3: 比如说像伽马氨基丁酸，那是韩国实验室的原料生产的，对不对？我们给大家能够及时的发放带来。
5: 嗯，
3: 还有呢，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5: 消解宝，对，
3: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5: 是，
3: 效果很好吧？是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5: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3: 嗯，
5: 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
3: 嗯，
5: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勇，
3: 嗯，
5: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3: 对，
5: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3: 嗯。
5: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3: 嗯，
5: 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3: 对，
5: 都开始点菜了，
3: 对，
5: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嗯、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菜了，
3: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5: 哎、对，
3: 非常有信心啊，
5: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3: 嗯。
5: 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3: 有实力，
5: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3: 对呀，
5: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
3: 嗯，
5: 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

0: 不到的那些产品，
1: 是
0: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1: 有了，差不多，
0: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1: 对，
0: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1: 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0: 对，
1: 最近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啊，老师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0: 没错，
1: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的抓住它。
0: 嗯，
1: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的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0: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嗯，
0: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1: 是的，下次在哪里呢？
0: 是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
1: 嗯，
0: 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
1: 嗯，
0: 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5年毕业了之后，我再回到国内，再到其他比如说英国呀、德国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转到，
1: 嗯，
0: 机会就是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1: 对，
0: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个机会还能再来、啊、
1: 没了，
0: 很可能就不来了，
1: 走了。
0: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
1: 嗯
0: 啊，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1: 嗯，
0: 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1: 含金量非常高、啊。
0: 那可不，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
1: 嗯，
0: 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
1: 嗯，
0: 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这不，退休前是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三线城市教育局的一把手。
1: 嗯，
0: 人家退休那待遇，我告诉你非常高。
1: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
1: 嗯，
0: 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
1: 嗯，
0: 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
1: 嗯，
0: 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1: 对，
0: 结果后来呢，是吧，时代一变了，你看种地现在可能这效益不行了，工厂改制下岗，当年所谓的保障那几年就没了。
1: 嗯，
0: 晚年的生活保障现在都属于一个大问题了。
1: 嗯，
0: 那你看看和我这个亲属，人家教育局退休的，
1: 没有，
0: 那生活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1: 那可太大了。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是，
0: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1: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0: 对呀、啊、
1: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尖端的产品不错，
0: 嗯，
1: 效果神奇，
0: 嗯，
1: 也想试着用用啊。
0: 对呀、啊、
1: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
0: 嗯，
1: 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0: 是，
1: 你能买到真的就算你幸运了。
0: 是，
1: 那不少人啊花高价还买到了假货，不少吧？有些不良的商家就是在国外机场说我拍几个照片
0: 啊，
1: 我发回来，那根本呢就不是原装货，
0: 人根本没出，
1: 人根本就没出去。
0: 是，
1: 就你想用上真正的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那是不是你就是空想，你就是梦？
0: 那以前可不就成为空想吗？
1: 嗯，
0: 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1: 改变了，
0: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

0: 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1: 对呀，
0: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1: 嗯，
0: 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成了第一批的幸运儿。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味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1: 对，
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1: 是呢，
0: 对吧？
1: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0: 对呀，
1: 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
0: 嗯，
1: 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那是人家顶尖康复机构里面的专药专用、专供康复的核心药品。
0: 是，
1: 是康复中心压箱底儿的镇元之宝。正常情况之下，那根本流传不到市面上的，你有钱你买不到。
0: 对，嗯。
1: 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要不然真的是摸都摸不着，
0: 嗯，
1: 你更别说零差价的发放给大家，哪有这事儿啊？
0: 可不嘛，
1: 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0: 是，而且静时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
1: 嗯，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 哎，是啊，
0: 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在健康濒临崩溃和弥留之际还能够用上扭转乾坤的好产品的话，
1: 嗯，
0: 那恐怕你也是耗费了八辈子修来的幸运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 对，
0: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真的啊，见过太多的生和死了，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的。
0: 没错，
1: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个以前在我们医院遇到的一个真事儿啊。
1: 嗯。
0: 一个女同志，你知道什么病吗？
1: 嗯，
0: 乳腺恶变晚期。
1: 哦，
0: 就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方案，基本就是切除了。
1: 嗯，
0: 当时呢，有一种中医的排毒的药膏的疗法。
1: 嗯，
0: 啊，说是能够通过外贴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这个女同志，乳房当中这个毒素给它拔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拔完之后啊，在这个胸口这个皮肤上哈，会留下一些这个疤痕。
1: 嗯，
0: 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但是至少呢，可能毒素能够拔出来，这个女同志乳房也能保住。
1: 嗯，
0: 就避免这个巨大的身心上的一些创伤。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听说这个疗法了之后，哎呦特别高兴啊，这个患者就用了。
1: 嗯，
0: 用完之后，哎，这个毒素真拔出来了，乳房也保住了，效果非常不错。但你知道吗，反过来这个女同志把这家中医院给告上法庭了。
1: 那为什么呀？不保住乳房还拔出毒素了，嗯，这不挺好的吗？
0: 都挺好的是吧？
1: 嗯，
0: 她告这个医院的理由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说医院治疗不当导致她胸口留下了疤痕，说这个就属于医疗事故
1: 啊。
0: 他只看到了不完美的疤痕，却忽略了人这个产品真正的保住了他的这个乳房，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1: 对呀，没让你切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怎么还能干这事儿呢？
0: 从那以后啊，那这家医院就心寒了，就干脆啊，就从此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拔毒的药膏了。
1: 嗯，
0: 为啥呀？
1: 怕惹麻烦。
0: 那肯定的呀，是吧？无端的就遭这个官司。
1: 嗯，
0: 那么从此之后，所有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患者就没有人再享受到既能够保住身体又能够相对付出代价比较小的这种治疗方案了。
1: 嗯，
0: 啊，就这条路直接被当时那一个女同志一个人的行为彻底的给截断了。
1: 哦，
0: 虽然说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改良版的就温和一点的那种黑膏药，但是效果都和当初的那个拔毒膏不能相比，
1: 就多少也是因为有点心寒了。
0: 对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考虑道德方面的问题，
1: 哎呀，
0: 单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

0: 作为患者，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你的病情控制住治好了，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吧。
1: 对，
0: 那说白了我们往往就什么呢，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挑三拣四了，开始得寸进尺的开始。
1: 嗯
0: 啊，你要知道，就因为这个女同志的她个人的一个举动，你想过没有，其他人呢，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份幸运的机会了。
1: 对呢，
0: 那很多人可能就因此就只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对不对？
1: 对呢，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0: 对呀，
1: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药也好，治疗方法也好，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0: 没错，
1: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就像这次熊风勇，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他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那这等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呐，我们不能让它溜走啊。
0: 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
1: 对
0: 这些老年朋友来说，
1: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0: 对，身体当中积攒了大量的药毒了。你想想，这个药毒已经让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堪重负了。
1: 对的，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
1: 嗯，
0: 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
1: 嗯，
0: 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彻底的毁掉。
1: 嗯，
0: 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
1: 对，
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 嗯，
0: 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翻天覆地的改善。
1: 嗯，
0: 而熊风勇他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有的人说我该用的药我都用着了，
0: 啊，
1: 我也吃了很多的补品了，
0: 呵，
1: 但是你这个熊风勇是很好，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五十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两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一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这是必然的。
1: 那肯定啊，那吃十年八年的人的药毒更多。
0: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两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然后被这个医院抢救。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 衰竭，
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 对呢，
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儿上人说没就没的。
1: 但老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
1: 嗯，
0: 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换机油嘛。
1: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儿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0: 对，
1: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0: 对呀，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1: 对，
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而只有熊风勇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清出去，给我们的器官组织排毒瘦身，将来才能够让你慢慢的把药量减下来。

0: 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是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对不
1: 对
0: 对？
1: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0: 嗯。
1: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就有药毒啦，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为什么我敢说就是50岁之后常年用药的人一定有药毒呢？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 啊，有反应。
0: 哎，对呀，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 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我吃啥都过敏。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
1: 对，
0: 有？
1: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对，
0: 有没有想过这是药毒在你身体当中，
1: 作祟呢。
0: 哎，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2顿饭，
1: 他消化不了
0: 还不消
1: 了，
0: 化了，
1: 是啊，
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 累，
0: 我告诉你，其实进食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 那这药毒，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0: 对呀，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记住啊，就是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体内药毒较深的，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你真补进去了吗？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
1: 对，
0: 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 那
0: 那不
1: 说
0: 可
1: 明
0: 能啊！
1: 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
0: 对呀，是吧？你根本就没补进去这个充足的气血，
1: 对，
0: 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 很好，
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
1: 泄
0: 啥
1: 出
0: 用
1: 去
0: 啊？
1: 了也不行，
0: 对不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 对。
0: 为啥顶尖的康复中心把雄风泳当成这个镇院之宝？因为它是补虚的能手。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可以提升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这什么概念？相当于给你自己造血的功能开了3倍的加速器呀、啊！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这个调理的时间通通的给你解决了。然后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因为八珍膏是能够堵漏的。
1: 对。
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0: 对。
1: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

0: 来了。
1: 没错，
0: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1: 没错，因为我跟这个上了年岁的听众朋友打交道的这个次数最多哈。
0: 嗯，
1: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0: 对。
1: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
0: 嗯。
1: 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儿，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做这个康复训练，
0: 嗯，
1: 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那就彻底的走不了道了，
0: 嗯，
1: 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的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她的选择，觉得该治的方法她也治了，药也吃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她
0: 嗯。
1: 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各种
0: 哦，
1: 的感染呢、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身上烂的左一块右一块的，
0: 嗯，
1: 疼的经常是半夜又喊又叫啊，打止疼针后来都止不住了。
0: 你真是挺遭罪
1: 你
0: 的，
1: 说这个罪遭成啥样吧？
0: 是，
1: 最后那半年，来来回回的住 ICU 病房，今
0: 嗯，
1: 天抢救，明天抢救，最后钱花光了，
0: 嗯，
1: 人也没留住。
0: 哎呀。
1: 啊，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上那个褥疮啊还在呢。我们看着都心酸呐，流脓流水的，特别惨的。
0: 他把这辈子的罪，这半年都给遭完了。
1: 对呀、啊，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
0: 嗯，
1: 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
0: 嗯，
1: 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70多岁的人和他50多岁的比，应该他更加难调理吧？
0: 对，更弱呀。
1: 而且他脑梗偏瘫都5、6年了。
0: 年龄也在那摆
1: 对呀、啊，就是人家家人上心。
0: 着。嗯。
1: 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但是说实话啊，这个5、6年的这个偏瘫的患者，你做康复训练效果往往都是一般的，但是人家这个劲儿一直在那儿呢。
0: 嗯，
1: 后来人家就是找人嘛，啊，这个人找人，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了解到咱们国内顶尖的这个康复中心，啊，人家有办法，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加入，
0: 嗯，
1: 人就决定好了，带着他父亲就去试一试，结果在那边人家老人就用上了。包括熊蜂涌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你知道结果吗？
0: 嗯，嗯。
1: 人家没进过 ICU，人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1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那吃的药从1天3次，最后减到1天2次了。
0: 哇，身体排毒了，气血也补足了，
1: 对，
0: 那整个的治疗康复的过程它就缩短了嘛。
1: 对呀、啊，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
0: 嗯。
1: 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
0: 嗯。
1: 最后从能慢慢的走几步，开启了完全的不同的后半生。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
0: 嗯。嗯。
1: 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0: 对的，
1: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呀。
0: 对，其实天壤之别差在哪里呢？一个是在痛苦当中耗尽家财，人财两空；一个是重获新生，回归家庭。差距最初就是源于遇见的好的产品，这份擦肩而过的幸运是不是被你把握住了？
1: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人家康复中心的门口最多的人，你知道什么人没？
0: 我猜应该是黄牛
1: 黄
0: 吧。对，都想进康复中心去。
1: 牛 黄牛是不少，但是我告诉你啊，有一种人是最多的，
0: 嗯，
1: 就是收购那个二手轮椅的，
0: 嗯，
1: 因为很多啊，就是脑偏瘫呐。就是半身不遂呀、卧床的、走路费劲的那些患者，在去的时候都是轮椅推着去的。
0: 嗯。
1: 那在人家康复中心用上这个熊蜂涌，在调理之前，几乎在其他医院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就说这个只能这样了，
0: 嗯，
1: 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好多人不就是
0: 坐轮椅
1: 轮
0: 去
1: 椅
0: 的，
1: 吗？对不对？但用上人家康复中心的熊蜂涌，包括综合性的调理方案之后，人家通过强大的这种。减毒、排毒和大补虚损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科学的很多科室的综合的调理，你看很多人出院的时候自己走出来的，
0: 啊，轮椅不用了。

0: 了。
1: 而且咱们老话讲，轮椅如果家里没人需要的话，不要摆在家里，
0: 不吉利，
1: 不吉利。
0: 赶紧
1: 所以说，很多人一出门啊，甭管给多少钱，这轮椅直接就小商小贩就给收回去了。啊，人家我告诉你，专门有这样的小商小贩就在门口收这个二手轮椅，那买卖做得特别
0: 行
1: 红火
0: 啊，
1: 呢。
0: 这也是成就了一些小商贩们，
1: 是，
0: 他们也是抓住了这份幸运，挣一笔小钱。
1: 对，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0: 对
1: 不是什么时候都
0: 呢，
1: 有的。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0: 抓住它，
1: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0: 对，
1: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就是一份幸运？
0: 对，
1: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熊蜂蛹，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我
0: 对，
1: 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0: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1: 对，
0: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1: 对呀，
0: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1: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比如说正在那个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啊、身体虚衰呀、困扰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的家人们，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因为今天我所说到的啊，是无数危重患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验证过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0: 对，
1: 人家抓住了这份幸运，就重获了这个健康。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它的人。不要等到咱们身体垮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咱们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0: 是的，
1: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0: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智慧选择。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律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

0: 金森那么严重的病。
1: 但人家都用了多长时间了，你这是刚用哪能那么着急呀、啊、你说是、啊
0: 嗯、我急呀，我真急呀、啊、我不是用我真急呀、啊、完了后来这个我听到你讲的这个伽马金丁酸哈、啊、我听了第一天你讲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老总怎么吃的好我就呼呼睡觉，
1: 对对，
0: 把我急的马上我就打电话、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好像对我有好处，对这个对我那啥，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1: 啊对呀、啊、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一点的就有困意
1: 就能睡觉了开始。
0: 哎对，就能睡觉了。
1: 哎呦、啊、
0: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啊。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道家的话吧、
0: 啊、
1: 就你这种情况，四十多年的癫痫的后遗症导致十多年的不睡觉，伽马金丁酸你必须要联合来用，而且按我的预算你至少半年以上效果才能出来，结果你现在才一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
0: 是吧梁老师，
1: 那可不，
0: 我也是，我跟我那管理员那小鱼子我就说，哎呦这鱼子这么好呢，
1: 你看
0: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四个小时都能睡，
1: 能睡四个小时了，我哎呦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0: 我每天都睡，
1: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癫痫四十多年不睡觉十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0: 啊
1: 啊、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人呢、这个胃呀、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但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得了这个癫痫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伽马金丁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0: 哎呀
1: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对吧，
0: 差不多有、
1: 那不就植物神经开始恢复了吗，现在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0: 打嗝的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1: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现在都在调理当中，而且我最高兴的是啥，按照你十多年失眠四十多年的脑瘤，按道理说伽马金丁酸你至少也得半年之后效果才能出来，我其实我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刚开始没你没说效果的时候我都要给你做好心理疏通，我说你别着急，你半年之后我就让你效果就出来，结果谁成想你没到俩月的效果就出来了
0: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钱就够了，你说要不然没有钱就够我怎么办呢，我这睡觉我真的要跳楼了
1: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四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我不说了你半年才有效果呢，结果你现在不到俩月效果出来了、你会越用越好、你看吧，
0: 是 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
1: 你看这效果多明显啊，不错，
0: 对呀、多好啊，
1: 对，你说这叫调根儿、是不是，你看才不到俩月、这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0: 就是吧
1: 不错不错挺好啊。
0: 我那管理员他就高兴嘛，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嘛，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1: 行挺好，这多好 啊你看看
0: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1: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
0: 呀
1: 你说，
0: 哎呦我天，
1: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啊，
0: 哎
1: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嗯，好。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9: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

0: 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国，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